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本希尔顿今年就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站

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对网带栏目。
1: Tonkins 1315

又是一次下网了。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Parents' 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稳，而且没有弹跳。

0: 是山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哇！太漂亮了，希尔顿！您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enzo Tongs, 15-13.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里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网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0: 高质量的发球。
1: And on the tone. 40-13.
0: 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那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牌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ance。

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

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爆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Zebra, 15 likes. On to zero. Thank you.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塞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

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
1: 再见，齐老师。

0: 40 40 love。
1: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0: 神山肯。
1: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保发。
2: Squeeze the serve. Yeah.

0: Cancer zero. 15 love.
1: Cancer 0, 15 love.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收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 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飞受迫失误。 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康泽范祖三千五。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Wow, 被。

0: 后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法扑克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倒。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本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现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这一盘比赛呢要进行卡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

0: 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Sing game soul tiebreak.

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了，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

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

一本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紧致抗皱护肤，我选嘉轩颜。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全场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来吧，现场各位球迷，听到大家的加油声，也希望听到各位的防守声。防守。Three shots.

中国队本身球王，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球王。

Take a good breath. 我拿规定快点。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我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主角，好吗？加油加油！

身份就是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10号王晨杰，14号林鸿俊，9号

中国队换人，换上16号焦国强。中国队3号吴明轩，两次发球。Two chances.

0: 赢了，恭喜你！
1: 夏亚户包闯过。

Number 3.

0: 29-24，中国队领先。
1: 本次比赛期间，我们特别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中国男篮全新推出的官方特许产品，下面由我们的啦啦队员为大家送出。没有获得成品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场馆的特许商品售卖处进行购买，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国篮球之队。
0: OK,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继续防守，防守。

Santiago, Wichita.

Subdivision in China， 中国队换人，再次换上26号朱全龙，继续努力，继续来，出发。

0: 之前 ，King Gilbert， 乌拉圭队换人。
1: 双方换人。

对，啊，这里好，周杰伦擅自发出。三振就写 Tim Hillary。继续防守。

0: Time out, team meal break。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的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
1: Number 33, Holding Town.

吴大哥你们三十三号拿着犯规，两次罚球，两三零。

Chatterbox Chocolate Chocolate。

0: 掌声欢迎掌声送给中国队，鼓励一下好吗？ And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the score is 48-4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In your ring, number 35 holding down, 来自广州啊，这一号吴金秋 Blue Jays。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相信猛烈的掌声送给贺新宁，好吗？加油，加油，贺新宁！

In China, number 17.

再次欢迎三号胡明轩，掌声！

我来规定，边线中 ，Ukraine ball。

请约翰。10号王俊杰再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

领先三分，全场防守，防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非常积极的

14号李红尘 Blue Jazz。没关系，掌声鼓励一下李红尘，好吗？加油，加油！

63-57，比赛结束，他的比分只有13-57，中国队领先。今天究竟在这种？

Substitution, Team Ukraine. 我来规定换人。

两旁中继续防守。

中国队换人，换上六号张帅鹏，同样也向您掌声鼓励一下，贺西尼，小人休息，中国队连线球。

정원의 안전에 하 원하게

九号黄春明。接下来各位球迷，

杨子发球，黄俊霖，Pichas。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16进8，交手的双方呢是中国的选手蒋振邦和魏雅欣，他们的对手呢是来自于泰国的沙希利这名老将呢和帕克卡波的组合。沙希利呢已经是一位传奇的选手了，今年34岁，就是泰国的这位女子选手啊，她是前混双的世界第一，也曾经获得过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从去年开始呢，和现在的这个搭档呢来进行了新的这个组合，魏雅欣和蒋振邦，那我们也相当的熟悉了。目前呢，在国羽的队内排名当中呢，他们是排在黄东萍和冯彦哲之后。两队选手呢，此前的交手记录来看呢，中国组合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两次交手呢，都是中国队获胜，分别是在25年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以及呢今年年初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都是中国队组合呢取得了胜利。其中呢，今年在印度的比赛呢是21-15和21-17，直落两局的比分啊，仅仅用了35分钟就获得了胜利。中国队的抢网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即便是在平抽挡的过程中呢，也始终着保持着这种向下的抽压的节奏，也使这个比赛呢从一开始呢就充满着对对手的压制和威胁。
10: 3-2，
9: 蒋振邦的一个抢中前半场的进攻压制得分，4-2。混合双打呢，主要是女选手呢在网前进行封网和组织球路，一般情况下呢是由力量更大的男运动员在后场的完成杀招，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呢也是相当的默契。魏雅欣的是左手球员，他们是左右手的组合，而对手也同样是左右手的组合，不同的是男运动员是一个左手球员。
10: Service over.
9: 这球压的稍微有点低，没有过网。
10: 3-5。
9: 泰国男选手帕克卡波呢，他是26岁，在跟沙希利配合之后呢，他的这个轮转和衔接，也就是说他的连贯速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啊。放网，蒋振邦的进攻非常的犀利，而且呢他的这个进攻的点也是抢得相当的主动。

女球员的这一拍啊，她在这个无球的状态呢，其实是一直在做充分的准备，就是在等这个网前的抓球机会，要么是拦，要么软压啊、要么就是放网，要么就是封网。总之这一拍的节奏啊，女子球员一直在举拍，在往前移动，她就是呢要改变整体的连贯的这个节奏，破坏敌人，破坏对手的这个准备。因为如果是防守的情况下呢，一般都是这个平行的站位啊，对于这个防守的球员来说，你突然的来改变一下前后场的这个距离，会破坏对手的一个站位节奏，所以这一拍球很关键，时时刻刻呢都要做好击球的准备。所以羽毛球双打的配合的过程中呢，有一名球员呢在往前，他可能很长时间也不触球，但是呢时时都要保持着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发后场轻吊啊，接杀的一个吊球，打一拍，看了一眼啊，还是用了一个下压，这个下压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对于这两天呢进行比赛的情况，我们来看呢，这个场地呢，目前呢是蒋振邦和魏雅欣，也就是说在画面上方啊，这个场地它是稍微有一些顺风的，并不是很容易控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蒋振邦和魏雅欣对整个场地的熟悉程度还是不错的。今天这一场比赛一开始在这个顺风这一边，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的好。帕克卡波的发球直接发出了边线，这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逆风的这一边泰国选手，这一球看上去有出界的可能性啊，但是最后还是掉在了界内，6-9。放网之后给自己组织了一次直线杀球的机会，但是泰国球员的摆脱很显然是有一点角度太大了。

秋档也有节奏的变化。你看这个威亚辛的封网啊，非常的快，积极主动，没有任何给对方思考的机会。魏亚欣和蒋振邦呢，始终在这场比赛的应该是90%以上的时间都是这种前后场的进攻站位啊，对手一直处于防守的状态中。12-18，还差6分，发一个后场球。蒋志邦的应对还是比较迅速的，杀直线，点一拍，换另外一个方向。打掉结合，还是看一眼啊，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判断，泰国队的反击。

都是平行站位的防守，打在两个人的中间，这个点杀得非常的巧。19-12。在技术和执行层面呢，今天中国队的这对选手呢，表现得相当的出色。

第一局的局点，贾振邦和魏雅欣呢，也曾经的世界排名呢，在这个世界排名方面呢，混双呢世界第二也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0: 非常漂亮的前面的这个封网啊得分，这样呢贾振邦和魏亚新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啊，在这场争夺八强的比赛中21-12轻松地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沙西利和帕克卡波呢也是赛会的12号种子。
1: 对，
0: 第一局呢赢得非常的轻松，现在是交换场地之后呢，中国球员换到了画面下方的这片场地。魏亚新的强网，然后马上换成进攻，双方的攻防转化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多拍回合。泰国队一直，你看沙西利的这个分球啊，他就采用左右两点的分，但是他的这个明显速度是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慢，毕竟今年已经是34岁了，高龄。蒋振邦和魏亚新呢，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呢，是获得了混双项目的亚军，却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杜怡卫和陈唐杰。刚才呢是第二局的第一分呢，打出了37拍的回合啊，是这场比赛当中最长的一个多拍。在双打比赛和混双比赛当中呢，37拍并不算很长，所以呢，第一局呢进行的非常的高效啊，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两位球员的整体的速度，还有技战术的执行，包括轮转的和连贯的保持，都是在对手之上。
1: Service over, 2-1。
0: 蒋振邦发球，他发一个近网小球，这拍的快速的杀球还是挺重的，也是打在中国队两名选手中间，但是我们还是把球处理过去了，这个判断影响了泰国队的击球时机。沙西利经验很丰富啊，强行的来进行对角线的分球，但是毕竟呢他这个位置啊是面部高度的球，确实比较难出拍，没有太多的这个出拍空间。分球出界，蒋振邦继续发球，沙西利接发，这是一个运气球，接了一个滚网。沙西利和德查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但是现在两位选手已经拆队了啊。
1: Service over, 4-2。

0: Surface over three.
1: 抢网还是比较快的，泰国球员。我们始终没有把球摆脱出去。沙希利发球，阿杰发的争夺。
0: Service over.
1: 帕卡波进球，进攻失误。这个蓝调不错，这蓝调很贴网啊，沙希利的位置给破坏了。哇，还有胯下击球，胯下击球之前的这一拍虽然过网了，但是没有什么质量啊，导致接下来的一拍还是出界了。沙希利，这就是刚才魏亚新的一个蓝调球，调球的质量非常的高。球发的不错，但是蒋振邦的接发效果更好。魏亚新在往前的反应速度还有手感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前面对手球已经是擦网了，擦网的情况下还能做出如此精妙的应对啊，让对方的下一拍球失误很不容易。快节奏的进攻也是蒋振邦的变速，头顶位的连续两拍下压有一个变速的击球。

0: 这球再次出误了，失误了。这个球是被裁判叫出界啊。就像我们也说，现在是对方呢是处于一个顺风场区，理论上来讲，确实出界的概率是更高一些的。这是泰国队的挑战。球出界。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9-5. Play.
0: 网口上面的争夺。
1: Service over.
0: 大家希望通过这个低位的球，这个放网啊，想改变一下拍面的角度啊，做一些特殊的变化，没有成功，6-9还差3。

0: 三分。
1: Seven。
0: 在发接发的环节当中，应该更加的集中精力，

0: 吃对手的空当。刚才打完了进攻球之后呢，从这个发球之后呢，他们泰国队的这个站位没有调整过来啊，是前后场的进攻站位。这个时候啊，在反拍这个位置上面是一个空当，魏亚欣呢很精确的抓到了这个机会。
1: 10-7。
0: 10-7。假动作的吊球，很遗憾啊，这个球没有过去。这假动作的一个收吊，球没有往前走。确实，这边的场区的逆风还是比较明显。加西利的一个本能的一个身下。在这个身旁的一个下手球啊，把这个球居然给接回来了，动作非常的隐蔽。你看他这个很非常非常的即兴的一个击球动作，下手球自己就挡着
1: Service over, 11,
0: 自己的身体呢阻挡了我们的观察的视线。
1: 10-11。
0: 泰国队继续发球，现在只差一分了。特别好。你看这个前后场站位啊，就是大家可以观察职业球员呢在这种重量级比赛当中的一些技术的特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业余选手打混双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哪怕呢这个网前人并不接球，但是他和这个在后场移动的这个人始终是之间呢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一样在连着联系着两个人，他们的移动呢就是共进共退。虽然呢这个网前人他看不见后面的这个球员的这个跑动，但是完全就是凭一种感觉去弥补场上的空当，随时准备去改变那球路的节奏，给自己的搭档制造进攻的机会。这几次呢蒋振邦的球杀得又尖又快啊，其实就跟魏亚欣在往前突然改变这个封网的节奏，你看就这一拍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出球质量，打在两个的中间，两个人的回球没有办法质量更好，回到了半场，那就给蒋振邦接下来一个点非常尖的杀球呢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1: 14-11。
0: 帕克卡波推直线，推得太平了。停抽挡，注意线路。2-1，看到这时候。蒋振邦和魏亚欣两个人的进攻点啊，下压的点都是朝向沙西利。
1: Get ready。Service over。
0: 发球失误啊，送给对手一分。蒋振邦来自于广西，身高1.84米。丫丫的接球啊，发接发的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蒋振邦的起跳相当的轻盈，而且呢他的这个击球啊挥拍的变速能力也很强，所以他的球基本上你看下来的都特别的尖啊。

基本能发杀在这个前发球线。这种球能够打出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跳得很高。看看能不能摆脱出去啊，这个球发的稍微的高了一些。这摆脱球呢，你不能给的太直，也不能力量太小，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让对手打这个防守反击。你看，这是沙希利给的球啊，推的速度太慢了，在半场直接就被这个横着起跳的蒋振邦给拦截了，然后打出一个进攻球。这个球帕克卡波的判断还是比较的准确的。想用一个反拍的吊球没打准。第二局泰国队的比分虽然一直落后，但是并没有被甩开太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小心谨慎。这个就是沙希利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非常规接球。现在这几分是保持着你得一分我得一分这样一个规律，双方比分交替的这个涨分，但始终保持着两分的差距。已经形成进攻，但迟迟没有拿分啊。哎，这分有点可惜。看看这个球的第一落点吧。魏亚新呢提出了举手挑战，这刚才球打的稍微有一点稀松了，应该连续的进攻的节奏啊，一定要打得再坚决一点。刚才连续下压都没有得分，结果还让对方打了一个反击，有一点可惜啊。这球是中国队的挑战。第一落点还是砸在线上了，两分差只差一分了，还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发小球，漂亮。他接发看得很准啊，接发开始就是一直呢控制的地方，就是一般的球的线路是从上向下的，对对手产生一个压制。非常好的转，非常好的手转攻啊，这样这场比赛的场点来了。20 match point 17。这场比赛可以看出来，这个蒋振邦、魏亚新他们青春的力量啊，充满了活力，球打得更加快速，更加的灵动。这场比赛从头至尾啊都没有太长的多拍回合，最长的一个回合就是第二局第一分打了一个37拍。

0: 的回合，基本上都是短平快的节奏。刘雅昕和蒋振邦应该说是兵不血刃哈，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恭喜他们进入到了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的八强的阵容。两局的比分是21-12和21-17，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Party Du Li and Party Can, Vienna。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女子双打的第二轮的比赛，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也是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来迎战范世妙丽和范世庆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作为赛会的头号种子，首轮比赛轮空，所以比对方会有一个更加长的休息时间。那刚才在赛前的挑边环节中国组合是赢得了挑边，刘胜书和谭宁是先选择了场地的方向。
17: 3-love。
18: 这对越南组合 范氏妙丽和范氏庆目前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1位。

0: 刚才一直在前场啊，再往前准备封网的啊，就是范世庆。而接下来要发球的这位是范世妙丽。刘胜书刚才接发也直接抢攻了。接下来刘胜书来发球，范世妙丽来接发。抢网。好球！对于对方的回发球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直接抓。两个人轮转，刘胜书在后场杀一拍，再放网。能够看到这对越南组合还是比较灵动的，动作的连接也是比较快。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嗯，这个球判断准确啊。刚才这一分谭宁在直线方向也没有拦。开场双方战平5-5，接下来谭宁来发球，范世庆来接发。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谭宁也是在场面不利的情况之下啊，在低点的近身位把这个球弹给了对方，帮助自己啊摆脱了出来。发后场，对方回球长出了底线。两个人轮转，再轮转回来，谭宁倒往前。这对中国组合当中啊，谭宁的年纪要稍微大一些，他是2003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3岁，比自己的搭档刘胜书啊是大1岁。连续挑球。
1: Service server 6-8

攻守转换，好球。其实能够看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是很突出。攻守转换啊，往往只需要一拍。在年龄上，越南队的这对女双组合要比中国组合的年纪大一些啊，但是在大赛经验方面，包括在过往取得的履历方面啊，中国组合确实是完胜于对方。那去年在巴黎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了最后的女双冠军。而第二次参加世锦赛啊，就是以卫冕冠军头。

0: 号种子的身份来参加。嗯，这球没摆脱出来啊，让对方在网口形成了连续的下压。越南队的这对组合当中，范世庆的年纪会稍微大一点。17-9。这个接发球，范世庆想直接挡放网，控制过网的高度和弧度啊，这个球没有过来。这其实也能够说明刚才谭宁这个球发的是很有质量的。连续扛住对方的进攻，反手转斜线，再弹斜线，推直线，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谭宁太顽强了，在被对方连续盯住线路的情况之下，这个几乎是半蹲着把这个球强行弹出了角度，身体重心控制得非常到位啊。这个球，越南组合是一个收掉直线啊，这个球有点滚网。接下来，范世妙丽来发球。刘胜书接发，啊，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了，但是并没有影响下一拍啊，谭宁在网前的一个强网连贯，20-10，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推直线。挡放网，21-10，刘胜书和谭宁啊，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1: Second game。
0: 在本届世锦赛女子双打的签表当中，一共是有四对中国组合来参赛。目前这四对组合都是至少进入到了第二轮。那在稍早之前，在一号球场结束的女子双打第二轮的比赛，赛会的四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贾一凡和张淑贤是21-13、21-10战胜了吕乐乐和曾小新的中国香港队的组合，也成为了在本届世锦赛女双签表当中，第一队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的组合。

这球应该是在界内啊，因为落点比较接近啊，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落点也被中国组合、提出了挑战。这个球边线出界，主裁改判，这样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挑战成功。谭宁发球，范世庆来接发，还是发一号区啊，这一分半场啊有点可惜了。还是再往前，刚才刘胜书连接的非常快，就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个球就已经推出去了。

拦一拍，反手过渡，调给对方，挡网。嗯，这个球挡网挡斜线是出了边线。杀一排半场，好球，再杀，中国组合轮转，刘胜书在前场拿球。虽然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是比较年轻的双打组合，但两个人的配合确实非常的丝滑，而且已经有很丰富的大赛经验了。这球有点滚网。调给对方，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其实能够看到，在出球速度上，刘胜书和谭宁整个的球速确实要比对方快。刚才这一分，谭宁也是有想法，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抽出去。推直线，再推，再往前的低点放网啊，这个球没有过。

再形成平手挡，这个球还是比较轻松的，从对方的结合部这个球的线路就穿出去了。这球救得不错，底线出界。刘胜书刚才也是很快速的将自己的身体收了回来，避免对方的球蹭到自己。因为第一时间啊，他把拍子举起来是想拦的，然后一看这个球啊，明显出长。还是发一号区，做好接杀，转斜线。这球出手还是快，而且抽的也准。

大角度的一个抽斜线。刘胜书先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接杀质量，下一拍啊就是正手转斜线。形成双压。反手挡得不错，杀掉结合。反手再挑起来，连续挑给对方，因为现在机会不好。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打得非常有耐心，反击连续收掉。哇，刚才这一分啊，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就是赢在了耐心上，赢在了更加稳定的出球质量上。

0: 抢网，好球啊！这个球两个人能够摆脱出来啊，实属不易，因为是对方啊先形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形成了连续进攻。看这一分啊，谭宁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反拍啊，把球弹起来之后，快速的向网前来行进，准备下一拍的抢网进攻。
1: 得网了，
0: 好球！刚才这条直线啊，对于谭宁来说，第一时间还是稍微有一些犹豫啊。但多拍过程当中，谭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拍的身后救球。刚才谭宁脚下还是有点没太站稳啊，杀一拍中路，再杀，连续三拍的点杀进攻。直接抓半场。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啊，这个进攻确实是很有效率。刚才这一分越南组合是想挑战啊，但是主裁没有批准，因为觉得他们的这个间隔时间太长了。抢网，推直线，把球调给对方，两个人轮转，再挑球。

刚才刘胜书正手的近身位啊，还是被对方盯上了。就是这一拍，然后范世庆有一个连贯上网的动作。啊，这个球被刘胜书给挡开了啊！20-11，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1直落两局。世锦赛的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也是比较轻松的以2-0的比分战胜了这对越南组合，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1/8决赛。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68米，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她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包美丽。申包美丽呢，其实她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她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她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洛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洛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包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包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普加拿大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拳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哦，这会儿鲍姆加德纳是给申包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包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包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包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啊，当然申包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包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包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有点像肖恩波特啊。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3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哎呦，鲍姆加德纳这2拳6拳7拳8拳9拳将近10拳的一套进攻，申包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呀，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和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她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她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

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丹啊，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宝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宝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了，但是这种表现，这种高输出、强输出跟对方换拳的表现能够持续多久，这不好说。但是你看鲍姆加德纳他的出拳多精准，特别是自己的直拳一二的这个直拳，最简单的拳法，但是打的是最精准的弹道。这个后手的上勾再加前手摆，打的申宝美丽也是一晃。刚才这一回合连续十拳的这个将近十拳的组合，打得极其的凶悍，而且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组合当中成功率是很高的。那从申宝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宝美丽来讲、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宝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宝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宝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那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宝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的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

前肢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是毛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权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所以说出这个过肩并不是说你像打前后手直拳一样，就是一二一二这么连着去打，一定要去制造这样的机会，在之前去做铺垫啊，养成对方的防守习惯。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沈茂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势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做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鲍姆加德纳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啊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宝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宝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宝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宝美丽刚才的。

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

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波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 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包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 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包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 打近战内围，发现站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 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 拳击的步伐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承前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包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 当然，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包美丽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 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每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 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哇哟，太漂亮了！他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他配点音乐才合理啊。申包美丽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 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3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
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

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保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毫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那位做一下换拳吗？保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那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那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保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保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他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保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所以保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宝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保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保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那保姆加德纳，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

0: 最后一回合，鲍勃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近。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鲍梅利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鲍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鲍美丽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是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四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鲍美丽就是一个战士啊！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 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antrea see it.98-92, 98-92, 99-91, 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他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伊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

0: 养家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特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选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在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靴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占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所以没有争夺重量级冠军头衔成功，但是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175磅的轻重量级的头衔。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去年的最后一场，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去年的年底，本来呢是面对着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舍乌利什，因为那场比赛问题应该不大，结果是败给了舍乌利什。结果呢，拉尼丹尼尔斯把自己的 IBF 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给丢掉了。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舍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拳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

提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拳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扎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 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然后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 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13年的时候，这个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 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 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 0.5磅。 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 感觉格林好像早有一天，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 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Let's go。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 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 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

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哎，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8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10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然后又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9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爽岭南味，喝鲜金，
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天津体育馆，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先来看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韩国来对阵泰国。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我们在前方的评论席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韩国队是位于画面左侧，泰国队是位于画面的右侧，现在韩国队来组织进攻。转移到二号位，这是金颖打手出界。泰国队是 B 组的小组第一，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他是以第三名的淘汰赛的总排位啊，在八强当中来对阵排名第六的韩国队。这个球主裁改判，判打手，韩国队挑战。李指导，这次亚锦赛大家都在重点关注，日本队、泰国队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一个竞技状态。其实韩国队在亚洲以前的竞技实力也很强，那你通过小组赛，你觉得韩国队在这一届亚锦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呢？
10: 其实前期呢打了一个比赛，韩国队就是派出的主力阵容去打的，但是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派了二线队伍去打的。当然在那次比赛当中，韩国队的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亚锦赛韩国队的整个的状态调得应该还不错，尤其是他小组赛在跟日本队打的那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局球，我觉得是充分的体现出了他的整个的一个实力。
9: 韩国队挑战成功，这个球是泰国队进攻失误。那韩国队是和日本队、和越南队和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分在了 C 组，那最终韩国队是两胜一负啊，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的。
10: 这一批的韩国队呢，我觉得身高并不像上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有一些高个子队员啊，整体的身高还是都比较平均，各个位置上都差不多，稍微副攻高一点。 这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他以前最早以前的韩国队的打法啊，也是一个小快灵。
9: 今天面对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平均高度是1.81米，泰国队是1.79米，而韩国队的两位副攻6号朴恩珍和12号李多贤，这个身高分别是1.87米和1.85米，中间副攻的高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
10: 这两支队伍今天在比拼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拼发球，因为这两支队伍的整体的打法都是要靠配合啊，要靠你遗传到位了之后，你的速度变化才能打出来啊，所以遗传和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对他们来讲是尤为的重要。
9: 泰国队组织2号位反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泰国队今天先发二传是波鹏，接应是16号平平查亚，两位主攻是11号萨奇帕鹏和19号长床，两位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41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刚才发球的是6号副攻手朴恩珍。
10: 泰国队发的这个跳飘球啊，看似跳飘，但是又有点这个跳飘和大力的稍稍有点相结合啊，所以这球速还是很快。
9: 这场球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是不太好打的一场淘汰赛。
10: 因为首先在打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心理因素还是占了一大部分的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一场决定胜负，对吧？所以大家都不想输。那你在你想赢的状态下，你能不能技术在临场上全部的能够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今天一上来，应该说泰国队的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啊。他主动现在进攻失误就2分了。
9: 对，两个三位进攻失误，一个2号位被拦。泰国队一上来攻打的不好。韩国队有下拦网。二传基多人组织背飞反击，
10: 好球！
9: 16号平平查亚。
3: Number 16, Picha Conan。
9: 二人垫的还不错，
10: 韩国队的防守也不弱啊。
9: 篮网节奏压得还可以。来回球，高球扫位。
10: 哎呦，这小球没有处理好。
9: 41号副攻手考卡拉亚这个背传没有传好。
10: 这就是需要双方在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的技术一定要做细。因为你看从开局来打，应该说双方整个的节奏，然后再到攻的能力，再到技战术的整个的分配，应该说打的都比较清楚。我觉得整个的拦网的时间也都很对路啊，所以就需要攻守，需要二传，怎么能够变
9: 网口。泰国队感觉这小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10: 是两板了啊，调整攻的时候都出现问题。
9: 韩国队现在场上二传是3号金多仁，98年出生的，身高1.72米，接应是9号罗贤秀，两位主攻是11号陆瑞英和97号队长姜素辉，最后人是4号韩多慧。
3: 判断正确，球路切换，韩国队得分。
9: 副攻手李多贤。

0: 这个发球还是特别平冲。
1: 对。你看，其实韩国队阵地式防守的第一曲位还是很准确的啊，好多球泰国队都是打到了他的身上，所以现在韩国队整体的防守的起球率还是蛮高的。
0: 泰国队暂时落后一分。哦，贝飞传得漂亮。
1: 韩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下尽量的来打快，你看他的这个球是一个短飞啊，又不是背快，又不是长飞，所以对于泰国队的主攻的拦网的取位还是很重要的。
0: 第一下防守的质量不高啊，直接防到了网口上。
1: 这双方啊，其实小环节小技术、细微的技术的环节的处理上还是略显得粗了一些。
0: 远距离拉开到二号位吊球，韩国队得分。
2: 韩国队再拿一分。
0: 萨西帕鹏，
3: 萨西帕鹏正常位置。
0: 萨西帕鹏也是力量条件比较好，
1: 身高不是很高啊，都不到1.8米。
0: 韩国队保护起来了。一上来双方都有点抢球。
1: 泰国队这个球的节奏控制的还是很好的。
0: 跳发球追一号位，就一直在抢，感觉还是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两支队伍有点紧，所以在场上还没有那么清楚。
2: 韩国队得
0: 我们队这球防得不错，
1: 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他现在是有防啊，但是没攻。泰国队相对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攻上慢慢的打开了。
2: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拦网队员触球。
0: 韩国队挑战这个球打手，其实泰国队一上来复攻打的不多，这一段查床打了一个后三，然后萨西帕蓬打了一个四号位进攻。其实平平查亚，我觉得他跟波鹏这个配合的节奏还是挺好的，
1: 是
0: 两次应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后的漂亮进攻都是平平查亚在二号位打中的。打手了，韩国队挑战成功。这次在现场看泰国队打小组赛，我觉得波鹏的二号位传的还是挺好的，球很平很稳很快，所以平平查亚的这个节奏也比较吻合。
1: 对于一个二传来说，他确实他传，有的人他传四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传的好，有的人传快攻传的好，他肯定是

0: 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强势的地方和弱势的地方。
1: 哇，被防起来了，再给二号位拐直线。
0: 那你看今天韩国队一上来，应该说二号位进攻的量也很大，对吧？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复攻跑的背飞也都是二号位，然后这边接应二传啊，二号位也能打。
1: 韩国队这个二传今天一上来做的比较好的是传球不保守。
0: 对，
1: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韩国队现在13-10领先三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了。
0: 二传在场上打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脑子必须得清楚，再聪明，就是我们说必须得聪明，你必须要牵着对方的副攻再打，你不能让副攻个个都猜到你往哪传了啊，这就是失败的二传了。还是利用往常拉二号位。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打的耐心啊。虽然韩国队他的攻并不是特别的强势，但是韩国队的防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对于泰国队的队员来讲，你进攻一个是手上的变化，再有你个打点打线一定要打清楚。
1: 好，泰国队有下篮网，组织四号位，哎，吊球，韩国队这球防守不默契。泰国队十六号，十五号。暂停有效果。
0: 但是现在就像你前期讲到的，韩国队的发球还是很好的啊，相反呢，泰国队的发球他还是没有发出来。你看他在拼的过程当中，他失误太多了。好球！查爽的整个的状态还不错啊，尤其四号位在速度拉出来之后的情况下，他抢的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1: 其实小组赛的时候，我觉得萨西帕彭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查爽的状态一般，但是你看了到了淘汰赛，还是得看这些有经验的队员。
0: 有经验的队员大赛打得多，所以他心态啊能好一些啊，在场临场运用技术会更果断。还是拉四号位平拉开，
1: 泰国队把比分追平了，14-14，也迫使韩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0: 好球。
1: 这也是加里鹏的那个暂停，然后泰国队回到场上之后进攻的效率明显提升了，
0: 所以教练暂停的时机还是很重要的。
1: 上网球，哇，所有人直接防到了界外。韩国队卡轮了，一次攻打不下去。
0: 韩国队现在也正是一个两点攻啊，
1: 因为97号江苏辉的状态一般，所以他这个两点攻也是比较弱。
0: 传在不好，就光靠主攻更吃力一些。
1: 对，泰国队反击再次命中，也是抓住了韩国队这个弱轮了。

0: 韩国队没有两点换三点。
1: 对。
0: 插床也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这次强攻啊，终于是打下去了。
2: 韩国队后轮成功，队长是下趟苏慧。
1: 这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
0: 第二下没有接应好，韩国队这球垫得非常高，
1: 还是四号位，
0: 一个轻打。
1: 韩国队啊，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啊，但是由重转为轻，你看他好多吊球，所谓的吊球起来也都是没有太动脚，对吧？也是被动性起的球，所以他在这个由重转轻的这个防守能力上还是差一点。
0: 那抢直线被泰国队拦回来。韩国队的主攻啊，强攻能力差的有点多。
1: 对，这江素辉1.80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在扣调整攻的时候跳不太起来。
0: 对，接应后二。
2: 韩国队也完成了一个九号罗贤洙在二号位左手的进攻。
1: 这一轮两点攻终于渡过去了。
2: 精妙的配合。
0: 这个22号金孝林，07年出生的，感觉应该是像一个自由人抱的主攻。但刚才这个垫条没有垫好。很吃力啊。
1: 对，跳不起来。然后又没有制空。
0: 转移到二号位没有打下去，泰国队频频长压反击。
1: 你看他其实重球防的还是不错的。
0: 绝直线啊，拐过去了。
1: 江素辉现在只有靠直线能打死。
0: 对，
1: 斜线没有过网点。
2: 江昭辉，三名巨士 ，career number 4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1, Yoo Sa-young。
0: 一号是李瑞林，这一段泰国队慢慢的松下来了，就是他场上打的比较清楚了，很多都是一些主动的轻打，反倒是让韩国队在防起来的时候比较难受。
1: 对，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首先他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他整体的进攻应该说打得还是很主动的，我觉得二传还是很清楚啊，整个的手上捏一下再弹击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这个副攻捏住了。
0: 塔当，提米查亚打手出界，韩国队这边可能要挑战，看对方是触网还是。

0: 小过线，应该是触网。他那轮在前排卡的那么严重的时候，首先没有二换三，其次他没有后排攻，他哪怕后排的主攻也没有办法参与到后三的进攻里边去。
1: 但他两点攻那一轮他用了一下金硬打了一个后二，
0: 对、
1: 其实这个战术还是不错的，但他前期没用，就用的也不是很多、

0: 出现了。界内，主裁判界内。哇！回放交代的很清楚。
1: 那两个主攻啊，韩国队的两个主攻都靠拐直线或者是抢直线啊来这个打手得分啊，所以对于泰国队的边拦网来说，还是要慢点跳，要不你就拦死啊，要不你就放出来让后面来防。
0: 插床的短球弹网之后，球落在后排的空当上，24-19，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网口争球，一场很稳啊。打了一个废池，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韩国队。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国式现代化。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韩国队表现不错，但是中局的时候没有顶住，而泰国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渐渐的，进攻的状态，包括小球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非常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二局，对，腰线反击出界了。
2: 反击出界，韩国队得到第二局的积分。
3: 韩国队在第一局打泰国队的前半程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二号位的进攻比较成功。
1: 嗯，好，这人直线防得不错，还是二位进攻啊，泰国队拦网出界。第一局韩国队在进攻方面是输了泰国队九分。
3: 好球，球虽然不是很到位啊，但是开网短平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所以打了一个突然性。
1: 压底防得不错，霍鹏这球没有传好，萨奇帕鹏后排连续起球，二号位短球，
2: 泰国队在后排。
1: 刚才韩国队是接应连续三次在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然后被泰国队反击了。他主要拿了七分，
3: 这个球对泰国队来讲有点可惜啊，因为自由人已经取到位了啊，到手球的状态下没有控制好。
1: 五号副攻手塔达奥，
3: 韩国队打着打着就看出来进攻还是弱了一些，一个是进攻的实力不行，再有就是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差一点。
1: 韩国队这个经营是不参与遗传体系，那他两个主攻要干这么多的活可能有点干不过来。
3: 对，但是这个接应吧也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太强的这个进攻实力。
1: 对，
3: 所以你看他二传也是不断的在调配给他球，但是他我觉得成功率也是一半一半吧。
1: 又到了韩国队最弱的那个两点攻了，哎呦，球没有上好，
2: 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反，可以替扎亚攻纳。
1: 打到头上了，
2: 还是把球继续交到自己二号位，有九号他用速完成得分，
3: 跳太高了，这球跳太早了。
1: 韩国队在进攻组织上还是有了一些改变，就基本上都在打这个接应。
3: 尤其两点攻的时候啊，他主要往接应这边来挑。

0: 泰国队应该说打得很顺，你看泰国队三个第二点攻，他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平均，
1: 对
0: 吧，两个主攻加新颖，这个进攻成功率都不错，所以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整体的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1: 从第一局的中段然后一直打到现在，我感觉应该是泰国队在这次亚锦赛上节奏打得最好的一个阶段，就你在这个阶段里边会感觉现在这个队伍是有很成熟的这个体系，
0: 前面没遇到太强的对手，所以你给的压力不一样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串联的速度他也跟不上，
1: 对，运动员的专注度也会不太一样，
0: 对，
1: 贝飞的吊球。
0: 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你的发球还是要一直的要去拼对手，只要韩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的啊，他一旦快攻打出来，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拦防的难度就增加了。
1: 全是二号位进攻，韩国队双二拦网得分，
0: 但你看他二号位进攻，但他成功率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对吧？但是他第一局打泰国队成功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二号位打开了，
1: 是，哇，三个人全收进来了，
0: 利用往长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1: 这个推给四号位了，
0: 江素辉啊，确实在跳跃的能力上还是差了一些。你看这一轮，泰国队的两个拦网的高度也不高，一个79，对吧？二传73。
1: 江素辉这边连丢了两分了。
0: 泰国队现在慢慢在发球上还是在找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啊，十一号和江素辉这边一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哦，插床好防守。还是起来就给二号位了，没有别的点了也。好，韩国队现在真是没有进攻啊。
0: 对，所以弱嘛，现在攻势排球的状态下，你只要没攻啊，你就主动拿不了分，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你防守再好，你最后这一下拿不到分。看着手往外打啊，但是没有打到拦网手，
1: 所以韩国队也是没有板凳深度，要是真的主攻线上有一个稍微能改变一下节奏的这个江素辉，还是得下去调整一下。
0: 是，
1: 六分的分差啊，这个球打下去了中线，二传给了一些速度，
0: 身高1.78米，但是跳跃能力还是很强的，你看他爆发力还是很不错，
1: 爆发很好，
0: 爆发很好，然后力量也很好，就最后扣的这一下力量能够全部集中在球上。

0: 哦，这球传的还不错，球很利。打手变线，二四号位拉开。
1: 泰国还是打得很清楚的啊，在你打顺的情况下，整个的弓的整体的调动也很活，尤其是三点弓的情况下，两边拉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0: 现在给我一个感觉，你像日本、泰国和韩国这种，他们的小球串联都不会差到哪儿去，或者说这个体系上来的都不会很差。
1: 嗯，
0: 就看哪支队伍的弓能够更强一些。而现在的泰国队给我一个感受，萨奇巴蓬起来之后，他其实三个边弓并不差。你看日本队的小组赛的状态，可能或许哈都不如泰国队的进攻打得那么好。
1: 嗯。日本队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泰国队的攻守的力量要足的，泰国队整体的攻守的力量还是不错的。
0: 萨奇帕蓬拿到了13分。
1: 哇，这个短平快。
0: 这韩国队打的第一个这么漂亮的快攻完全打上了。朴恩珍
1: 平平常亚老是打一对一，所以应该说很清晰啊。
0: 嗯，
1: 线路直线斜线分化的非常清晰。
0: 他手腕的速度也很快。
1: 对。看泰国队的发球啊，都是在盯着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在发啊，不管是前排后排，一直在攻击前排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所以今天其实对于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来说，一传和进攻的压力都比较大。泰国队也是双自由人啊，在一传一攻的时候用的是老自由人啊，防反用的是新自由人。
0: 韩国队这一段是有机会就组织快攻。
2: 朴恩珍参加东京奥运会，随后获得了奥运第四名。
0: 点到二号位，
1: 看韩国队的接应也是没有力量，好多这种高球啊，他最后打的这个线路还不错，但是还是力量差一点，都被泰国队防起来了。
0: 嗯，弹网之后这球接内了。哦，好球。
2: 卡里亚人员亚太联盟的最有价值球员，94号江昭辉。Substitution period number six is replaced by number 22, Kim Kyung Yi.
0: 金孝林替补发球。

0: 这一段江苏辉打得不错，
1: 江苏辉主要还是要靠抢速度啊，这个球二传推的速度也非常快。
0: 他那段进攻受阻之后，现在二传只要给他球的时候，尽可能还是去给他加速平一些，让他借劲儿去打。
1: 没错。
0: 哇！韩国队追到了14-18。那这一段凭借的是江苏辉在四号位的连续突破。
1: 这个时候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对，二传在前排拦网还是高度上稍稍吃亏了一些，
0: 所以他两点换三点了，上了纳塔尼查和阿埃查拉蓬。好一传，上来阿埃查拉蓬没有打死。进攻，
1: 这几分球韩国队的整个的节奏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基本上不是很乱，所以你看他一板球二板球的球的质量也很不错。
0: 泰国队在面临攻的问题，
1: 球传的不是很理想。
0: 好像第二局的时候，泰国队的主要得分还是靠平平查亚和萨西帕蓬，查床得分比较少。但他这个两点攻刚好是查床在前排。副攻是41号夸卡拉亚，刚才两点攻出现卡轮了，现在萨奇帕蓬转到前排了。
2: 好不容易把分差破进到三分，看我们转眼连得两分，现在到20。
1: 这时候韩国队的二传是前排的，刚才也是想吊一个小角。
0: 对。泰国队触网了。三号金多仁到后排，韩国队前排三点攻了。打了一个背交叉给到了阿埃查拉蓬，
1: 这是泰国队的特点，就是战术还是非常多样化的。像这种球第一点的跑动攻必须得有牵扯啊，就是拦网的人才能不跟你跳。
2: 17-21韩国队落后4分，前排三点钟，看看韩国队的发球。
0: 哇，比分分差缩小到3分了，18-21。
1: 就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大意，我觉得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些啊，你稍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其实韩国队他是有反扑的能力的。
0: 韩国队触网， 其实韩国队第二局追分的这一段追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他前面落后比较多，所以他追的过程里边有两处的这个失误比较可惜，一次是查床推那个芯儿，韩国队直接让那个球落地了，还有一次就是看这个球有没有触网。
3: OK, they want challenge.
0: 韩国队要挑战，他没有触网。啊，确实触网了，挑战没有成功。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来发球，刚才重新把波鹏和平平茶换到了场上。
1: 还是给二号位传出了空门。
4: 泰国队精妙的二传进空门。
0: 球传的还是很稳很利的，
1: 对，节奏也很好。好的，有效撑起，漂亮。
0: 24-18，泰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这种球打的还是比较长士气的啊，就是在你有效撑起之后的这个防守又是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把球起来啊，然后把进攻打成功。
0: 第二局的最后一分，韩国队扣球失误，韩国队这边也没有去请求挑战，这样的话目前泰国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是2-0领先韩国队。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泰国队现在2-0领先韩国队。好，最后人好保护。
2: 1-1了。嗯。One handed block。比赛呀。江素辉是在一没有速度的情况下，肯定就是高度明显的，弥补不了其他的地方了。
1: 并且他连续进攻的能力不是很强，他还是需要充分时间的这种助跑起跳。
2: 是。
1: 泰国队连拦了两个。
2: 泰国队这个球判断的还是很准的，你看复工很早啊就跑到了2号位。
1: 韩国队这一阵需要加强保护。落地了。泰国队挑战应该是回合，这个回合过程当中有一个球被泰国队标记了。
3: Team Thailand requests mid-rally challenge. We will review.
1: 挑战了一个回合球当中呢。挑战触网。上一局泰国队也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两点攻的弱轮，我们看看这一局在出现这个轮次的时候，泰国队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的。
2: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你看他的后攻并不是非常多啊，他还是主要靠前排的这种一二点的掩护和串联。
1: 其实我觉得亚洲队伍一直有这个两点攻弱轮的概念，
2: 对，
1: 但现在欧美很多队伍因为他有强力接应，所以接应他有后二进攻，
2: 对，
1: 所以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比赛当中时不时的说，哎，他可能有一个弱轮，但是相对的。不过我这次看这个亚锦赛，我觉得亚洲队伍的两点攻的弱轮会更明显一些。
2: 再有就是欧洲的球队，他两点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的后攻其实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战术体系里了。
1: 嗯。哦。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球江苏辉触网了，对，他那个球自己保护捞起来之后球网确实是动了，当时还以为是球打，但是他是整个手触网。
2: 这些啊其实对于下面的教练来讲观察能力还是要强。两轮韩国队打了两个漂亮的进攻啊。
1: 发了一个好球，紧接着发球失误，这是12号李多贤。在我印象当中，泰国队好像今天复工打得很少，
2: 对，基本上没什么球。

0: 掌握一落地，掌握了吊车奥斯莱斯。
1: 他在第一局后半段打开的那一段时间，也是通过三个边攻。
2: 现在平平查亚到后排了啊，我们看看接下来泰国队这三轮。
1: 好球，掉的还是非常的突然。韩国队应该说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但是防吊球的能力还是差了一些。
2: 对，这一局上来韩国队的进攻打得还不错。
1: 这一局的开局应该说泰国队的发球并不是很理想，对吧？韩国队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就你看第一局的开局也是韩国队的一传到位，到位率非常好的情况下，他的攻打的成功率也很高。
2: 韩国队凭借这一次拦网比分反超了。哎，所有人这也没有垫好。贾立鹏很有经验。
3: 泰国队请求暂停。
2: 泰国的一传还是很难进三米线，平查亚的后二进攻。
1: 关键是这一轮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相对来说，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两点攻都是各个队的一个弱轮。
2: 轻打直线出界，萨基巴鹏这一段进攻打得不理想。

0: 11-8。
1: 目前呢，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就是你前面2-0领先的情况下，你不能想着啊，我3-0就要给这个对手拿下来。越是这样呢，你的心态越会着急。那么在你打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把你的精力啊都集中在技术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紧凑一点啊。
0: 这球一传标上网，二传调整给了塔达奥。

0: 陆日英拿到了七分。泰国队的接应皮皮查亚，我觉得在泰国队的这些边攻里边，他的表现是最稳定的。
1: 觉得二传整个给他创造的机会也比较好，基本上都是一对一。
0: 那波鹏传二号位出手的这个节奏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感觉很舒服出来了。你看这个球，球的整个的运行的轨迹也非常好。
0: 皮皮查亚已经是拿到十六分了。萨西巴鹏现在感觉在场上有点懵懵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韩国队继续换人发球。这个韩国队的找人找点是对的。
1: 慢慢的，我们看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卡达奥的短平啊，现在的数量也增加上来。
0: 萨西帕鹏被换下了。

0: institution. Oh, yeah. The number 41 is replaced by number 4. Daniela Dubois.
1: 正好是冈亚拉换了一个副攻，换了一个主攻。铁米查亚直线进攻失误。
2: 好的，这一二点的起速还是非常快。
1: 嗯。
0: 铁米查亚已经得到了17分。
2: 整个的一点和二传的这种自我掩护还是起到了效果啊，又是给铁米查亚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
1: 哦，韩国队一个轮次错误，这一分比较致命。
2: 泰国队缓上来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给对方机会啊，你只要给稍稍给对方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们都是还是都有能力啊去冲击的。
1: 泰国队这一局对韩国队的主攻的拦防应该是效果最差的一局了。
0: 再次超分出发 Gangnam Style，
1: 前面是防不起来，现在开始有一些这个破坏性拦网。他成，这是打了一个绕四，绕到四号位去打，用手腕撇的。
2: 但你看现在韩国队他在发球上在积极的调动泰国队，但泰国队在接一传上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啊，就是你发前区我还是

0: 我还是先是建好一船再进攻的。
1: 泰国队比分反超了，17-16。
2: 我记得以前泰国队像奥努马和维拉万他们那一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三个边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等到了下一批，埃查拉蓬、平皮查亚，包括
0: 查床，
2: 他们好像很难说集中在某一段的状态特别好，都是出现了一些伤病。
0: 对。
2: 不过这次亚锦赛，我觉得萨西帕蓬、平平查亚的状态都不错，可能查床没有像他刚出道的时候进攻那么好，但是他现在三个边攻整体的表现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0: 对，好球。
2: 终于是拦住了萨维一个，对，替补上来的四号甘雅拉，身高1.85米。
0: 又是有效撑起，球上的多好，
2: 一个快掉，萨维小脚，韩国队防起来，拦网出界。
0: 对，泰国队的拦网，其实你要细看，他跳的还是有点早。
2: 进攻失误，
3: 这记进攻失误，
2: 这一段就看韩国队能不能顶住了。
3: 泰国队取得了2分的领先，并且率先来到第三局第20分。
0: 好球的情况下进攻失误还是比较伤士气的。韩国队其实我觉得重心还是要放在一传上，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尤其是两个主攻的速度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李瑞麟，萨奇帕蓬终于得分了，
3: 精彩的一分钟。
2: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有三位队员的得分上双啊，有三个边攻。
0: 这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因为打到后半程了，你的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你看韩国队在到位的情况下，速度和变化打得依然是非常好。
2: 好球，防得不错，这个球。啊，对，这球还有，
0: 防守还是非常顽强。
2: 对，救得也不错。
0: 好球。
2: 多点跑动啊，泰国队这个反击。
0: 二传这个球调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上球的节奏稍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郭鹏手上的这个和身体的这个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你看这球并不是很到位，对吧？他侧传的推的这个短平，
2: 波鹏有的时候也挺喜欢侧传。 卡纳奥的发球得分23-20，泰国队距离今年亚锦赛的四强也只差了2分了。
0: 这关键分上啊，这两个主攻在接一传上还是稍稍有点犹豫。
2: 韩国队要挑战。
3: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这个球主队方的队员。
2: 回放的很快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韩国队防起来，
2: 查床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
0: 这个球还是过网点有点低啊，球落下来再打的。还是给二号位，
2: 平平查亚二位进攻，25-21，泰国队拿下第三局。在第一场4-1决赛当中，3-0淘汰了韩国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的四强。
0: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比赛啊，泰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要强于韩国队的。那么从临场泰国队的整体的表现上来看，应该说他们把他们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
2: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5: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呢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5: 是的，
14: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彭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5: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居制。
14: 对
15: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就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开进。
1: 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2: 是的。
1: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0: 26，
1: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0: 27

射贴4，射贴5。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啊。还是稳稳的单叫。那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这杆就可以去叫篮球了啊，用篮球来去 K 一下红球队。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了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1: 嗯，
2: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马克塞比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的表现。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111。我看见的 13。我看见的 16。
1: 斯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2: 嗯，
1: 那下面单杆138分，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4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

0: 式的总结呢？
1: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当然，桑坎姆是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对，
1: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0: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1: 对。
0: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1: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0: 对
1: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0: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1: 看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这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车贴付。35。
1: 嗯，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49。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关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嗯，马上就可以超分。
0: 嗯。
2: 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2。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0: 单杆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

0: 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5: 对，
4: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进，
5: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的啊，
4: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桑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5: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4: 对。
5: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4: 没犯任何错误。
5: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4: 对，
5: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4: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5: 对，
4: 好的。
6: 11。
5: 来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4: 哎，
6: 你不算看 11，
5: 手架别扭啊。
4: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5: 对，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4: 哎，
5: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4: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5: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4: 啊。
5: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得多近了啊。
4: 对。因为
5: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6: 8-9，
4: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5: 好像不是，
4: 对吧？
5: 嗯，
4: 好像不是在点位。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哎，这个球呢，就是第一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0: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0: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0: 嗯。

0: Masabi, 25.
1: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

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方那些龙，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三看母把这上边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哦，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1: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
0: 确实不好传。
1: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带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0: 对，
1: 啊。
2: 哇！
0: 好球！这回萨卡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对，
0: 球形比较散，
1: 对，
0: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Sixteen。
0: 哎，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
2: 球，
0: 嗯。
1: Seventeen。

0: 24。
1: 25。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抹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后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啊，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Check the six. 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1: 三杆七十一分，桑卡马桑卡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麦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错，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1: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役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嗯，

0: sixty。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1: 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退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thirty two。

0: 那下比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
1: 嗯。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0: Page，
1: 然后点后斯诺，
0: Nine。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就当正常的训练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容易失误。
2: 是。

0: 有点够着啊。
1: 对，
0: 这是脱衣裤。
2: 25

0: 上了另外一课。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好像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啊。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哎，这
1: 还是没，
0: 就是这么巧啊，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啊，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啊，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啊，

0: 包了。
1: 果然，哎，白球，白球，
0: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1: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0: 嗯，
1: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0: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1: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0: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1: 一库一库倒是好解啊，
0: 嗯、
1: 这个清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0: 太多
1: 了，
0: 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1: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那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这些分数、
1: 嗯、
0: 领先这分数根本不，这个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三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five.

0: 萨法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
1: 是
0: 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2: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2: Nine。
1: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1: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1: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1: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2: 21
1: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啊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是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彭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0: 这是很很直的一条线路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

0: 直接就来贴球堆了。是不是在看这中袋啊、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7. Eight.

0: 这个黑球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
0: 有，
1: 啊，
0: 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塞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2: 他也是七多。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
2: nine。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库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嗯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嗯。
0: 要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拍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呵，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chicks. Seven.

0: 带球直接贴到裤边，
1: 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带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修了个干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0: 这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常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是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再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来，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啊，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在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1: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0: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1: 对，有点远了，
0: 嗯，哎，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1: 嗯，
0: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0: 嗯，中带。
2: 36，
0: 看看粉球吧，
1: 嗯，
0: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1: 对，手也有点发软，
0: 嗯。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理上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1: 对
0: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1: 超分红球，嗯，打进。
2: 43，
1: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0: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1: 嗯，
0: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三
1: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0: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1: 嗯，
0: 哎，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脚。

0: 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1: 是，
0: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1: 有没有？
0: 嗯，好球！
1: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啊，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0: 嗯，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1: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
0: 嗯，
1: 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
0: 嗯，
1: 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0: 对。
1: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四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诺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赛事。这场比赛是由昂热在主场迎战里尔。 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身着红黑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呢，这场比赛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就展开了高位压迫逼抢，这次左边路把球带到禁区内尝试传中，形成了角球的机会。开场之后，里尔队客场抢得很凶啊，左边路佩罗的传中球形成了角球。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尔队这边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十九号厄纳尔来处理角球，这角球兜了一道大弧线到后点，技战术思路感觉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出来，这次配合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牛队推反击速度非常快，七八一再把球转移到远端，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这边，绝对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安东尼洛佩斯，中后卫21号队长勒弗尔搭档4号奥斯曼卡马拉，左边后卫3号埃科米，右边后卫27号拉奥利索亚，在中场的后腰位置14号贝尔克迪姆搭档8号范登伯门，前腰26号贝尔蒙，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阿明西巴伊以及18号阿莱维纳，目前的前锋位置19号阿明马扎尼。里尔队这边呢，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中后卫组合4号亚历山德罗里贝罗搭档3号恩戈伊，左边后卫15号佩罗，右边后卫22号蒂亚戈桑托斯，在后腰位置有6号本塔莱布搭档17号莫考，前腰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19号厄纳尔居左。

右路则是八号埃唐姆巴佩，左前的前锋九号吉鲁。二队在右边路啊，这球自己没有带顺。

大范围的转移到右路。这次向前的传球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开场之后呢，由于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比赛，双方一上来之后都稍微有一些紧，特别是在处理球方面。这个赛季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主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呢，两支球队都请来了新帅。王热队这边的新任主教练呢是吉利，52岁的法国人吉利。之前呢，他带领巴黎 FC 队成功从法乙联赛升到了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接手王热队的教鞭。看看能否帮助球队呢，不但实现保级，在联赛当中呢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尝试人球分过，这球还是差了一点。佩罗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尼尔队这边同样是换帅，达维德安切洛蒂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呢，之前一直是作为自己父亲卡洛安切洛蒂的助理教练，跟随自己的父亲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那不勒斯、埃弗顿以及巴西国家队都有过执教的经历。之前的主教练经历呢，只在2025年的7月份到12月之间执教过巴甲球队布拉夫哥一段时间，这是他此前唯一的主教练经历。这个赛季来到里尔队之后，里尔队也希望能够借助达维德安切洛蒂他的执教理念，帮助球队完成升级。外围的远射，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脚射门。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排在联�赛第13位，拿到36个积分。这支球队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上个赛季呢，34轮比赛呢，只进了29个球，是整个法甲联盟呢进球最少的球队之一。所以这个赛季看看新任教练来到之后啊，能否帮助球队在进攻端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办法。明洛贝斯这一下危险了，哦，还好自己及时的扑救，力气还没有完全解除，外围的远射再次被后卫封堵。这是安东尼洛贝斯自己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啊，造成了一波险情。阿尔德松这球停得真漂亮，只是没有形成射门。随后外围奔塔莱布的这脚打门再次被后卫封堵。安东尼洛佩斯的到来呢，算是昂热队赛季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安东尼洛佩斯作为前里昂队的绝对核心，上个赛季呢在南特队表现出色。他是2025年的1月份，当时从里昂队转投到南特，一直效力到上个赛季结束。新赛季自由转会来到了昂热。大范围的协防转移。开场之后，这条进攻线路已经尝试了多次。右边路一对一，内切之后，左脚的打门还是被佩罗封堵。里尔队呢，上个赛季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在34轮比赛当中，18胜7平9负积61分，排名联赛第3，拿到了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球队的主教练热内西奥合同到期，没有跟球队进行续约。新赛季换帅也成。

为了球队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利尔队呢已经完成了连续六场联赛客场的胜利，客场的六连胜，俱乐部的记录呢是客场的七连胜。那这场比赛能不能追平啊球队在法甲联赛客场的连胜记录？上个赛季拿到联赛前三呢，也是球队自2020-21赛季夺冠以来首次能够进入到法甲联赛的前三名。开场之后，利尔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抢的还是非常凶的。阿拉尔德松转身向前，阿拉尔德松过去几个赛季在里尔队的进步是很明显。在转会方面呢，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曼城队呢已经基本上要签下里尔队的中场小将布阿迪。布阿迪呢跟随摩洛哥队刚刚征战完美加墨世界杯，是整个欧洲赛场最有潜力的中场球员，只有18岁的小将。根据转会专家罗马诺爆出的信息呢，转会费是高达1亿欧元。对于里尔队来说，当然他们的中场将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但这也符合球队过往的经营理念。这传得漂亮，禁区内有机会，小角度直接打门，安东尼洛贝斯第一下将球封堵出来。虽然年事已经高，但是安东尼洛贝斯在门线扑救技术方面仍然是法甲联赛最出色的门将之一。

米尔队在引援方面啊，整个夏季转会窗呢，最大手笔的引援是花费1250万欧元从荷兰联赛奈梅亨俱乐部引进了土耳其球员厄纳尔的加盟呢，对球队的边路进攻将会提供更多的火力。波罗的盘带还是没有带顺，这球维利尔队呢，除了在中场方面布阿迪的离队，其实球队整体的框架结构跟上个赛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较空，外围直接打远射，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第11分钟，老将吉鲁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9岁的吉鲁，油箱里还有油啊！旁边给到在看台上的布阿迪，布阿迪呢，因为已经基本上敲定了要转会曼城，所以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进入球队大名单。还是在前场的压迫，成功抢下球权，本塔莱布给到吉鲁，吉鲁调整之后冷静左脚施射啊，这种球打的角度极其刁钻，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在9月30号啊，即将迎来自己40周岁生日的吉鲁，其实上个赛季呢，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来到里尔之后呢，已经展现了自己在法甲赛场依然大有可为。上个赛季有7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又打进了里尔队赛季的首球。上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的34轮比赛，吉鲁是为球队出战了30场，其中17场先发。油箱里不光有油，而且这个油量还是很多的。

要知道吉鲁比球队的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还要年长两岁，安切洛蒂37岁，吉鲁呢是39岁。

左边路，他们队把球带到禁区内，这次里尔队补防非常的及时，三号恩格伊及时过来将球护出了底线。凡尔队的阿明西巴伊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25岁的摩洛哥边锋。西巴伊呢，跟随摩洛哥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有过一次出场，替补登场。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7岁的法国人斯蒂纳特。这场比赛呢，昂热队主场联盟科帕球场，整个昂热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赛的实时温度呢是26摄氏度，相对比较舒适。画面给到了37岁的少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在自己父亲卡尔洛·安切洛蒂的手下已经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作为助理教练的经验，包括在带队训练方面呢，卡尔洛·安切洛蒂也是直接放手给自己的儿子。这次对于达维德·安切洛蒂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证明自己作为主教练是完全有能力在五大联赛当中执教一支出色的球队。吉鲁吉鲁呢，他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他出自格勒诺布尔俱乐部的青训，真正成名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盟到蒙彼利埃之后，在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多年，帮助球队拿到了2011到12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那个赛季蒙彼利埃绝对是现象级的表现。随后呢，吉鲁转会去到了兵工厂阿森纳，在阿森纳队为球队出战253场各项赛事，进了105个球，还有38次助攻。之后呢，转会去到切尔西。当大家认为吉鲁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吉鲁在切尔西和 AC 米兰

仍然是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在2024年，吉鲁转会到洛杉矶 FC， 加盟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呢，在2025年的7月份回到了法甲赛场。哎呦，这下鞋钉确实刮到了本塔莱布。昂热队的新帅吉利，今年52岁。卡尔德松也回到中场来帮助球队过渡，他的体能啊，在场上的覆盖面积以及在进攻端非常灵巧的控球都能够帮助到球队。直上斜插的配合，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这边吹罚了之前更早之前的犯规。吹的是哈拉尔德松这下的犯规。

在取得领先之后呢，利尔队也没有像开赛初段啊那样去进行比较疯狂的前场的压迫，但是今天整个中前场利尔队组织的非常的紧密。埃特姆巴佩在场上位置很活，19岁的埃特姆巴佩是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在赛季开始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埃特姆巴佩状态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整个能力和天赋方面呢，确实跟自己的哥哥基里安姆巴佩有一定的差距。期待他在里尔队能够在这个赛季啊站稳主力位置，并且有长足的进步。上个赛季呢，小姆巴佩在联赛当中是有3个进球一个助攻，为球队出战了18场。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边是给到了昂热队的贝尔蒙。

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直接给到了对方的主教练吉利。画面再次对准布阿迪，布阿迪呢是整个法甲赛场最有天赋的中场球员，在后腰这个位置呢，他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腰位置出球非常的稳。

曼城队在失去罗德里之后，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中场也希望持续进行升级。内切，齐巴伊，啊，这球还想找队友啊，难度太大了。等到右脚的传中球到后点，这个位置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包抄。

那儿，前场非常积极的反抢。今天他在边路还没有获得特别多的一对一机会。接下来的头球，吉鲁勉强争到。刚才左下角的数据也给出来，昂热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并不擅长打逆风球。镜头一转，昂热队的反击来了，慢了，这球再往后点转，思路并不是很清楚。

根据赛前的法甲联盟官方以及法国众多权威的体育媒体的报道，比尔队这个赛季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主教练大卫德安切洛蒂。这球队在转会市场上小成本小成本运作，不会有特别大手笔的引援。比尔队这支球队过往也是通过自己出色的球探系统挖一些年轻的小将，或者青训培养一些年轻的小将，高价卖出维持球队的运营，思路还是相同啊。就看看这个赛季比尔队在达尔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能不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冒出来，现在的阵容能不能让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以及欧冠联赛当中保有竞争力。机会局部形成二打一，还是给西巴伊走外线，

角球，范德摩门，这个球开的质量还不错，范围仍然有机会。

一下小角度，想要直接打门，垫的稍微高了一点。26号贝尔蒙，这个球要想不停球直接打呀，难度是很高的。对洋热队来说呢，范德摩门啊，这位31岁的荷兰老将，上个赛季呢冬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来到球队，表现不错。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正好是跟阿贾克斯的合同到期，正式自由转会加盟来到了洋热，这对洋热队的中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强。这赛季呢，其实里尔队在休赛期人员的变动啊，主要就集中在后防线，像穆尼耶、曼迪、姆本巴三位老将的离队啊，对于球队新赛季整个后防会产生一些影响。佩罗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还是不错，给到后点，连续的晃动，小角度直接打门，再次考验到了安东尼洛佩斯。右边后卫迪亚哥·桑托斯刚才完成了一脚射门，右路机会又来了，迪亚哥·桑托斯，卡拉尔德松打算脚传一下，这脚射门第一下没打中，跟进补射得手，迪亚哥·桑托斯之前一波进攻的射门呢被门将挡住，这次门前机警的补射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个球。24岁的葡萄牙右边后卫，在2023年的7月份，当时从葡超联赛的埃斯托里尔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了里尔队。之前更多是担任球队的替补，这个赛季将正式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哈拉尔德松。第一下倒三角的传球，埃特姆巴佩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封堵出来，正好弹到了迪亚哥桑托斯的身前，这球打的角度也很精妙，把握住了这次补射的机会。比赛第31分钟，迪亚哥桑托斯的进球呢帮助里尔队取得2球的领先优势，这是迪亚哥桑托斯在里尔队打进的第2个联赛进球，他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到24赛季。

在24年的10月份啊，当时呢，迪亚哥桑托斯是遭遇了左膝十字韧带的重伤。伤愈回来之后呢，对于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哎，这下防守端有些混乱，还好后卫及时的解围。

今天本塔莱布在球队的中场状态相当神勇。本塔莱布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跟随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出战4场比赛，3场打先发，场均的出场时间有72分钟。这位31岁的中场大将，特别是在布阿迪离队之后，将会成为里尔队中场绝对的核心。其实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也有过效力的经历。他在2021年的7月份跟沙尔克04解约之后，合同到期没有续约之后啊，就成为自由球员。是在2022年的1月份，当时是昂热向这位自由身球员抛来了橄榄枝，将他招入麾下，帮助本塔莱布呢重新重拾自信。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效力2个半赛季，为球队出战了48场联赛，有5个进球和4个助攻。埃特姆巴佩被对方重点照顾，这下铲的确实很凶。利尔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禁区角上位置很好的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位置对于左脚球员来说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本塔莱布看看会不会选择直接射门。

尔德松晃一下之后，本达拉波直接打了这球，选择打一个低球，然后出其不意打进门柱，但是这个位置呢，要想打出质量，就一定要把球速打出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0: 抢球的过程当中，脚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踢在了对方的腿上。
1: 阿里奥利，阿里奥利，阿里
0: 奥利。厄纳尔，土耳其之前土耳其 U21 的国脚。厄纳尔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那边分队呢，有7个进球7个助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荷兰度过。迪洛里，迪贝罗，穆卡再补一头，传中球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但这个球，西班牙一传的落点正好。头球是顶在了佩罗的头上，继续来开角球。佩罗刚才这下追防非常的关键。小球开出前点一蹭，第二落点还是穆考的控制。

远距离的任意球，这球投诉本塔莱布手球，本塔莱布示意自己并没有手球。沃兹尔稳稳将皮球没收。沃兹尔上个赛季作为球队主力门将发挥得非常稳定，想要找自己的土耳其老乡厄纳尔差了一点，

0: 球停得不错
1: 啊，但是这条倒三角的线路没找到队友。
0: 昂克队这段时间的攻势非常凌厉，打倒钩，可惜啊，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吃准部位，

走外线，艾特姆巴佩，桑托斯再传，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加上伤停补时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俄润队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漂亮的马赛回旋，嘿，这个球三边没吹犯规，反击的好机会，俄润队第一时间想往禁区内坐啊，这个球没塞进去啊，范德摩门，这球感觉特别遗憾。这是哈拉尔德松，很多球迷特别喜欢他的地方，他不光在进攻端很灵动，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啊，及时的回防过来，在场上很能跑啊。头球跟进再打，哎呦，这球越位了，但门将厄泽尔也没有让球从自己的腋下滚进球门。

咱们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就最后的10秒钟了。

这球停得不错，小编并没有吹越位，这是个机会。厄纳尔，哎呀，感觉厄纳尔呢，上场比赛他跟自己前场这几名队友之间的配合还是略显生疏，不够默契。佩罗倒三角回传，哎呀，这个球正好是在穆考和哈拉尔德松之间的位置。上场比赛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哈拉尔德松第一下触球停得非常漂亮，接停转了一下，看出他的基本功，再给身后角球。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看看裁判员应该会让里尔队把这个角球给发出来。

0: 小球质量不高，裁判员也随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结束，利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昂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戴

0: 让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雷蒙科帕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奥热在主场面对里尔队的比赛，上场比赛过后呢，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奥热。画面给到的是里尔队的俱乐部主席奥利维耶·勒唐。好，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相间，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客场作战的里尔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

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上半场比赛呢，利尔队开场的前30分钟踢得非常的积极，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频频抢下机会。比赛第11分钟，吉鲁接到本塔莱布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最后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蒂亚戈桑托斯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这下头球解围不远，但是哈拉尔德松啊，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球在什么位置上，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后卫的解围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里尔队来说啊，球队阵容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伤病以及停赛的影响。伊贾马内呢目前还在伤病停赛的过程当中，另外扮演了安德烈和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员中前场的大将在停赛的过程当中。本塔莱布上场比赛他在中场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虚晃一枪，卡尔德松在起球传中，这球想要找后点的吉鲁，很可以。23岁的比利时球员恩格伊，里尔队呢上个赛季开始之前3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的标准烈日队引进过来。他的身材不高，1米83，可以踢中卫，也可以踢右边后卫。迪贝罗有明显的手上犯规动作。

这边口头警告了 N 个一。再有犯规的话，恩哥应该要吃牌了。哎呦，内切之后这脚远射，自己感觉就有点信心不足啊，偏得有点离谱。27号，拉奥利索亚。26岁的法国右边后卫，右路直接起球，漂亮，阿拉尔德松啊，这场比赛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技术能力和跑动覆盖面积。赛季呢，对于里尔队来说，其实联赛初段的赛程还是挺艰苦的。首轮比赛客场面对昂热，第二轮他们就将回到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所以第一轮比赛对于球队来说，客场拿分，特别是拿三分是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开赛就可能会遭遇到两连败，对于球队来说，整个士气的影响就比较大。昂热队呢，第一场比赛是主场面对里尔，第二场客场对阵欧塞尔，随后主场面对雷恩，客场面对勒阿弗尔，主场面对特鲁瓦。其实赛季开始前段，其实球队就可以考虑啊，在这种可能的保级六分战当中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双方射门数相差不多，里尔队8脚射门，昂热队有7脚射门。真正制造的进攻威胁，利尔队还是要比昂热队多很多。我们看到昂热队这场比赛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利尔队呢8脚射门当中呢有6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就是进攻的效率和威胁性。

这个球其实落点不错呀，门前没有完成抢点攻门。跟进这下再打，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脚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几乎没有压住，稍微高了一点点。刚才看台上是贝尔科布拉，黄热队的中场大将，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伤在身，没有办法为球队出战。这是个机会，吉鲁还是慢了，这两下看出来吉鲁还是慢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越位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贝尔科布拉呢，在黄热队的阵容当中，应该说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法甲联赛的跑动王啊，经常是法甲联赛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非常的积极，这是他在五大联赛的立足之本。欧友穆考啊，带多了，很好的两次传球机会都没有传，佩罗外围的远射被封堵。

场面看到安切洛蒂这边换人了，菲利克斯克雷亚准备替补登场。哎，这球没停好。第一场法甲联赛的厄纳尔今年感觉发挥的还是有些紧啊。双方都选择换人，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替补登场，换下的是19号厄纳尔，这是在里尔队边路的一个对位调整。今天厄纳尔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主力昂热这边也要换人，9号普罗斯珀皮特要替补登场，换下26号贝尔蒙。普罗斯珀皮特呢，19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29场比赛14场先还有5个进球，也是目前昂热队阵容当中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小将。罗斯伯皮特是位于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列出的金童奖100名提名球员当中的。哦呦，这叫小角度的打门，哈尔德松抢下来还有机会，左脚再打，哇！阿梅尼洛佩斯两连扑，非常的精彩。前场反抢犯规，这下吃牌了，佩罗吃到一张黄牌。传球的一瞬间，哈拉尔德松还真没越位，转身小角度直接打，最后很机警的抢下来之后再打。两脚射门呢，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角度打开，打得都有些正。上个赛季呢，哈拉尔德松是打进了8个球，跟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个人并列队内的最佳射手。而9号罗斯伯皮特呢，则是上个赛季昂热队在法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虽然他先发场次不多，但是进球效率非常高。大卫的安切洛蒂场边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后防线的维尔东克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双方各自还有2次换人的机会。内切连续调整之后射门还是没有闪开角度啊。

24号维尔东克上场换下了10号哈拉尔德松，这是鸣金收兵的信号。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26号科西耶，换下15号佩罗。

科歇呢，19岁的中后卫，身高达到1.86米。上个赛季呢，他是被利尔队租借到勒芒俱乐部效力，帮助勒芒队呢实现了重新升到法甲联赛的目标。上个赛季勒芒队是拿到法乙联赛第二名，这个赛季重回法甲。利尔队的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看看这次换人调整之后啊，场上的阵型会不会出现变化。克雷亚球控的还是非常稳啊，调整之后直接打远射，哎呦，这球打得还有一定威胁。七号辛巴克利，感觉吉利上任之后呢，也在寻找球队阵容当中最佳的搭配组合方式。很明显的，他想利用这些年轻人上来之后进行第二波冲击，但是今天球队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萨赫拉维，远端，萨诺斯门前有机会，萨诺斯再打，球打进了，但是这个球呢，有可能啊，在越位位置的球员会干扰到门将。第二个桑德斯还在庆祝，这球刚才我们在射门的一瞬间啊，通过实时的画面看到克雷亚的位置，克雷亚的位置呢可能会干扰到门将。哦，这一下往右路传的这一下可能就越位了。随后射门这一下，克雷亚的位置肯定会干扰到安东尼洛佩斯的扑救，所以两个环节都有越位的可能性。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没有问题，分别手势给出越位，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里尔队客场2-0领先。亚哥桑诺斯今天这个脚风是非常顺，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中后卫是科西耶打档四号里贝罗，恩格伊呢是踢到右边后卫，把22号迪亚哥桑托斯的位置往前踢，让他踢到右边前卫，克雷亚呢则是踢到中锋的位置上。范德伯门，这是今天他的数据统计情况，跟本塔莱布之间的对比。本塔莱布

本场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十分钟，两个球的差距，对于主场作战的昂热队来说，他们需要尽快打进第一个球，让球队重新燃起斗志。两个球的差距其实并不算多，完全有机会扳回来。吊一下头球，精彩的上抢，哦，恩格伊自己还在带，刚才精彩的盘带过掉了一名防守球员。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恩格伊呢，他不但能踢中卫，而且能踢右边后卫。现在这样的球员在整个世界足坛当中呢，越来越被重视，因为这种高大能够抢低点头球的右边后卫，而且速度还不慢的右边后卫，在球队当中呢，战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能够把对方有威胁的边路球员的进攻啊，直接切断到低点，就是起高球找对方边锋的时候，他能够直接在空中就拦截这个球。另外呢，在角球、定位球的攻防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让球队防守更稳固，进攻更凌厉，更有威胁。昂热队也要用上最后的两个防守名额。二号阿尔库斯以及36号班尼迪亚塔替补登场。对，换下的球员呢是27号利索亚，以及中场的14号贝尔克迪姆，这还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给身后，拼速度，里贝罗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于洋热队来说啊，这个赛季球队的保级之路啊并不容易，

0: 七号辛巴克利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这球停得不错，转身再往右路转移，转移的也很漂亮。45度的起球效果不好。球落点，辛巴克利并没有拿到。九号普罗斯珀皮特，他上场之后感觉在中前场，他的能力、意识，确实要比其他的队友更强一些。所以未来看看主教练吉利会不会给普罗斯珀皮特更多的上场时间，让他打首发。冷博门这球传得不错，7-0。右路的传中球，哎，机会门前打门，这个球竟然是被门将厄泽尔神勇化解了。这个球想要推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啊，西巴伊。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巴伊停一下，直接打。哦，这个球还不是门将扑的，还是被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的。恩格伊，这次的封堵非常的关键啊！挡出去之后，正好又经过了一下反弹。这球后卫不挡的话，其实门将是非常难扑的。这场比赛看到，澳洲队已经完成了36次的传中球，但是传中之后的效果。刚才那一次是全场最好的。准确的传中，澳洲队呢36次当中只有10次，也就是说10次找到了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接下来的发展。利尔队虽然只有8次传中，但是有4次能够跟禁区内的队友形成联系，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攻的效率。传中的机会到后点，角球，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了。右脚的大门，哎呦，这下又是在前点被封堵，还是角球。西巴伊啊，最后这几脚射门还真是很有威胁。这应该是全场的最后一攻了。西巴伊，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头球，这球顶在了球的底部，顶高了。罗斯珀皮特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这样一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里尔队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当中客场取胜，取得开门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

0: 序，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子篮球国家队热身赛。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站在中圈跳球的是刘雨桐跟尼日利亚的20号穆萨。上来中国队先获得球权，张曼曼来控球，直接就是三分。上来第一个三分球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今天中国队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上一场比赛三分球的处理并不是特别的高效，以至于在半场比赛呢没有三分球进账。这场比赛看起来首先是要从出手上变得更多更果断。今天中国队在首发安排是6号杨舒雨、23号刘雨桐、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8号陈明玲。尼日利亚呢，4号巴洛贡、13号怀特、20号穆萨、23号卡鲁以及25号麦考利。今天应该说尼日利亚队是派出他们三场热身赛最强的阵容了，他们三场比赛的整体的人员还是有一些变化。要知道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就是以这支球队目前这支球队的主要班底构成的。
5: 好球，掌声给到大雄鼓励一下好吗？ Blocking foul called up him 13，这把尼日利亚队13号阻挡犯规。
4: 前两场热身赛呢是在海口来进行，今天是移师到了佛山。而佛山这座城市呢也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当中，佛山也是篮球赛事的主要举办场地。陈明玲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先破局。啊，这个身体的个人素质非常强啊！十三号怀特直接一对一用身体开道。刘雨桐、杨舒雨现在防守抢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身体是越给越大，延误做的也非常好。杨舒雨自己来了，现在尼日利亚的整个防守的强度是比前两场进一步增加，反击推进要三分。今天这场球要比前两场更加难打。23号卡鲁也参加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从今天呢尼日利亚队开场给出的防守强度，也就预示着尼日利亚想要在这系列赛的第三场拿下一场胜利，这种决心和气势是中国队要有准备的。反击还是要三分。上一场比赛呢不好打，主要也是因为尼日利亚队第三节三分球开了，就说很难啊，一打二这就很容易会被吹三秒为例。
5: 防守
4: 越推越快，注意篮板，三分球再中，中国队要叫暂停了。今天的开局尼日利亚队他们立足于防守，在外线给了中国队整个持球和传球很大的压力，这球的周转没有完全调动开尼日利亚的防守，他们内外的布控 包括内线的收缩夹击刘雨桐这一点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呢也掐住了杨舒宇的突破。看杨舒宇的追身三分球怎么样，投大了。现在这个阵容呢，刘雨桐拿下之后换上的唐子婷，实际上这之前是使用过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相当于是摆了两个四号位在场，让唐子婷跟陈明。

0: 去吧，尼日利亚队23号推人犯规，中国队球权。
1: 中国队这边呢换上了2号钟嘉丽，也给一些机会。罗新玉，唐子婷面对穆萨的防守，啊，这个球够难啊！啊，唐子婷现在打球还是进步了非常多，他首先处理球上有信心。而他在对抗上呢，其实也能匹配得上。
0: 不行，foul，扣了点。Sub Team Nigeria，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执法中国队9号推人犯规。四。Sub Team China，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宇，换上7号邓雨婷。
1: 换下罗新宇，换上邓雨婷。罚进之后14-4，尼日利亚继续换人调整。33号艾纳波西换下麦考利，这球上的稍微有点慢啊，还是尼日利亚给中国队外线出球一些压力。掩护换了，这球第一时间呢，陈佩玲没有把位置挤住。哇，唐子婷上来是连得5分啊，真是不错。唐子婷上一场那两个三分球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现在上场之后还是有很强的创造力，大家还是要打得有创造力一些。哇，唐子婷几乎是要拼下一个进攻篮板。
0: 奥勒芒，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South Team China，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杨春雨，换上20号孙宇，
1: 换上20号孙宇，那就是让杨春雨跟邓雨婷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注意时间了。

0: 哇，今天尼日利亚队外线的出手非常果断。
1: 你好，阿格博尔。
0: 就是这支尼日利亚队，它是世界排名第八，非洲冠军，非洲五连冠的球队啊，也是连续参加了东京跟巴黎奥运会。孙宇篮下强攻被犯规了。

0: 双方换人，换下钟嘉丽，换上一号张曼曼。
1: 连续45度的掩护，有协防，哇，这真是尼日利亚队今天这第一节一上来啊，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这个协防，只要没有回位，空篮机会把握能力很强。现在张曼曼重新回到场上。
0: 三分球再中，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有点控制不住尼日利亚队外线的投射了。现在用了7分钟，尼日利亚拿了24分。当然，现场的各位，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刚刚送出精彩助攻的一号张曼曼，鼓励一下。
1: 你看这个球呢，出去掩护，帮小个子防对方的这个持球者，但是自己的人就放掉了。那这球抢过来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把球断掉。尼日利亚又是一个。 控卫机会，这球张曼曼是手非常快，快速推进，邓雨婷，1对1，这球喂的不错啊！唐子婷也是跟邓雨婷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一个主动的挤靠位置，另外呢，邓雨婷适时的给球激励喂到篮下。 没有关系，今天开场呢，其实尼日利亚今天状态确实好，而且尼日利亚一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一场热身赛的胜利，所以他今天无论是从派出的阵容，还是在场上对比赛的投入程度，都是这3场比赛来看，目前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国队呢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在进攻端找一些机会。中国队呢换上了贾赛奇。 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派出张子宇啊。张子宇呢是在上一场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对抗之后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今天的出场时间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2: 防得不错，唐子婷又是一次抢断。尼日利亚的回防也很快。孙宇、贾赛奇，球空间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提上的唐子婷高低位，这球给的漂亮。你看这3场比赛啊，就是最近的这几个传切的配合，实际上比前两场打的要灵活的多，没有那么死板了，这就是一点点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1: 协防来的也很快，断线险些成功，再给一些压力，注意篮板。

0: 邓伟霆一个变向杀入篮下造犯规，他这个往前一送一个变向还是很有迷惑性。之后呢，分差回到个位数。第一节呢，进入到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中国队罚球是目前没有丢过。那换防速度比较快，哇，又一个三分！这第一节比赛，尼日利亚三分球应该至少进了四到五个了。这巴洛贡一个人进了三个，这也是打了81运会的球员。邓雨婷漂亮，邓雨婷也在慢慢的适应比赛啊，给他一些时间。上一场呢其实失误有点多，因为你连续失误，有时候教练员不敢一直给你留在场上，但是年轻球员呢就需要给机会的同时呢也要自己去把握。
1: 两分有效，这把中国队九号打出犯规，尼日利亚队执行加罚一次。
0: 尼日利亚呢，还是在第一节的节末阶段啊，让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看看第二节中国队在进攻效率上能不能得以提升，并且同时给对方一些更强的防守啊。32-17，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的强度实际上是更接近世界杯的状态，跟尼日利亚这三场热身赛，今天这场比赛的参考价值应该是比较大的。看看第二节啊，中国队调整应对。球吹着先犯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为各位介绍过，在双方第二场热身赛的时候，张子宇呢在这个罚球线附近呢有一个滑倒啊，可能这个脚下跟对方的球员呢有一些接触。那就脚踝有所扭伤，脚踝的伤势呢多少会影响到他今天的出场情况，我们具体也要看球队的安排。当然我们说啊，大赛在即，张子宇现在又是中国队比较倚仗的一个进攻利器，所以热身赛是一方面啊，张子宇现在他的整个结构技术结构啊，球队的目前他的定位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太多的去考察他这一点了。如果真是脚踝这个身体有所不适，可以少打，还是要为大赛蓄力。但张子宇不打的话或者少打的话，刘雨桐打的时间就要更多了，或者说刘雨桐要下场，中国队将会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小阵容，小阵容又比较考验阵容的机动性和中远距离的稳定性，这是等于说把现在中国队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要放大。在第一节呢，邓雨婷的几个球表现不错，包括唐子婷，但是你看现在又压到最后的几秒钟，需要有人强攻了。陈明玲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尝试自主进攻。现在尼日利亚的进攻效率达到了60%以上。卡卢
1: Team Nigeria， 您俩队请交换人。注意了吗？加油，继续防守。
0: 现在就是尼日利亚的守风很顺啊，中国队这个联防多少也有一点点冒险，防得不错。空切打得漂亮，直接偷袭对方的身后得手。又是二三了，二三，又变成了惊人。三分球第六个三分，十一投六中。看尼日利亚，他有时候进攻比较顺啊。他也是依托于个人，就是他首先是有个人的持球进攻威胁，才有最后的传导球。如果说没有个人的威胁，想要通过整体来破局，也有点困难。今天到目前为止呢，王思雨和张子宇都还没有登场。又一个三分，第七个三分了，打了13分钟多，不到14分钟，进了七个三分。巴洛贡一个人进了四个。
1: 报警报，考了逮捕库，举报尼日利亚队四号球道犯规。
0: 巴洛贡呢，在过去两场比赛，一场拿了9分，一场拿了14分。这球被盖了，22分的分差了，21分的分差了，现在还没有叫暂停。可惜这次反击上篮不中。今天是靠杨舒宇跟邓雨婷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持球攻击，还是争取了一些机会。

就现在对，就是打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你得有单点破局的能力。嗯，拿球运半天没有机会，时间也消耗掉了，最后还是强行出手，这个是不行的。你还是具备，要么是两个人协作，要么是团队协作撕开防，要么是有单兵突破的能力，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打得会非常被动。你看，现在没有持球威胁了，现在没有持球威胁，就是只要一给防守强度就收球，然后持球呢就收球，就犹豫，动作就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去了世界杯的比赛每支球队都跟尼日利亚这种强度一样，但是这种强度也不会太小。

0: 前场形成了多打少。
1: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玉，换上31号贾赛奇。
0: 机会，哇，唐子廷现在这三分球看来是常规操作了，上一场就连着进了2个3分。

0: 迅速换颜色。又被切了，维利亚还在提速。今天呢，如果说啊，王思雨跟张子宇就不打，其实也是可能教练组有所考虑，因为这两个球员呢，应该是过去两场热身赛内线和外线发挥最出色的两个点。这两个人今天不打的话，那就是说让其他人再多打，再多练练，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让其他球员更多的留在场上，可能把这个比赛呢胜负呢要先放在一边，因为如果现在让他们俩上来，可能效果会好很多，起码的分差能过近一些。但是今天就是给其他球员更多的机会。尼日利亚呢，在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呢，它是分在了 B 组，同组还有匈牙利、韩国跟法国，中国队是 D 组，同组有美国、捷克、意大利跟中国。篮板球没拿下来，
1: 水道 color number 31 Team China， 这把中国队31号打上犯规。
0: 执裁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员呢是房文轩、李金还有高义杰。高义杰呢也是要执裁今年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中国裁判员除了高一杰以外啊，还有孙健啊，两位来自中国的裁判员将吹罚女篮世界杯的比赛。

0: 那个有所谓的是说的那个的去把你两队搞好打成了规则。Pushing foul, call on number 6. 这把尼日利亚队6号推人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1: 杨舒宇呢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追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24分。今天三分准啊，今天三分准是真是不能放啊。一号的艾佛萨阿格博好球，给的漂亮，
0: 用我们的声音帮助中国女篮一起丰收。
1: 上半场时间还有1分20秒，目前比分是54比29。

0: 这个球塞得非常准啊。现在因为中国队呢面对这支尼日利亚队其实已经没有对位上的优势了，一旦没有张子宇这一点之后呢，你没有一个对位优势，外线的身体对抗我们还有一点处于下风，所以这个比赛呢越打就是越进入到尼日利亚最喜欢的比赛节奏里。篮下现在是随便给，因为他身体能把位置挤得住，所以位置一旦挤到接近合理冲撞区的时候球给进来，你只要没有夹击，尼日利亚就是这些球员他的身体素质就是随便打的。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没有三分球的威胁，突破也显得很吃力，看看反击质量。好球，这是杨舒宇跟邓雨婷的连线，
1: 掌声给到七号邓雨婷鼓励一下。
0: 啊，个人还是非常看好邓雨婷跟杨舒宇两个人在场能够有一些化学反应，那两个人的风格有些相似啊，都是持球能力比较强、突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啊，也比较全面。那邓雨婷呢，他还是缺少国家队跟国际大赛的历练，虽然他在学生球里边呢已经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联。

赛也是打出过代表性的比赛，当然这显然还不够啊，在国家队呢还是要一点点的适应。

0: 半场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呢，中国队的得分上显得有一些吃力啊。第二节呢，只有12分进账。我们在缺少内线强点的情况之下，外线的进攻压力也变得很大，同时防对方的这内外线呢，直接就是压力倍增，这都是带来的连锁反应啊。我们看看下半时还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这个半场球58-29啊，说实话分差确实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双方三场比赛交手以来出现过的最大分差。当然中国队呢，从目前的人员构成来讲还有很大的变数。今天场下呢还有张子宇跟王思雨没有登场，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两个人登场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以及如果说张子宇不在场的话，中国队应该是一套什么打法，如何来破解像尼日利亚这样风格的球队啊，这都是下半场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的。下半场中国队的场上人员构成是陈明玲、罗新玉、贾赛奇、张曼曼还有杨舒雨。尼日利亚队这个四号巴洛贡啊，上半场比赛呢是三分球4中4，两分球2中2，总投篮6中6，没丢过。然后杨舒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也是快速命中，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出机会了，要果断投，没有问题。罗新玉，这才是他最正常、最正常的比赛方式。
2: 中国队
1: 第一线给压力，对，中国队现在也开始主动给对方施加压力了。防掩护是强扬物，也就陈明林没收住，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你不能让他的出球太快太轻松，因为他整个这个球队的球走的还是非常快的，一旦球运转加快之后会大大增加中国队自身的防守难度。而且今天尼日利亚三分球准，这个球一旦传导开空位机会还是杀伤力很大的。好防守，中国队下半场的防守又是再次奏效了。
2: 将军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
1: 给有球人的压力，防掩护的强烟雾，这是下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提升。进攻端呢要果决，投不进没有关系，出机会要大胆去投，不要犹豫，不要去想要去找所谓的最佳的进攻点。陈明林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注意时间了，陈明林这个球呢把人带到了杨舒雨面前，注意篮板。这种球既然已经是起跳了，就是抢篮板就好了。反击很快，漂亮，陈明林反击打进，还要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2: 吹罚你们的中号绝人团队，中部队执行加罚一次。进来支援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1: 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一个10-2的开局啊。再给压力，中国队在第三节上来不到3分钟时间里打了一个10-2。

0: 吹了一个巴勒贡的技术犯规，
1: 吹罚尼日利亚队四号技术犯规，吹罚尼日利亚队教练席技术犯规。
0: 尼日利亚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第一场上来75-62赢了澳大利亚。
1: 中国队执行技术犯规罚球，
0: 然后又79-70赢了加拿大。尼日利亚阵中，其实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发挥比较出色的是卡卢，卡卢一些比赛里都是接近20分的得分。巴勒贡明显是打兴奋了。巴勒贡呢，之前在奥运会单场最高得分是面对加拿大的，拿了14分。

孙宇，好球，横切要位，对抗之后将球打进。孙宇其实是在这三场热身赛让人眼前一亮啊，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名球员呢，在场上呢不怕身体接触，不怕对抗，还有很多无球的意识和队友的配合是比较出色的。好球，孙宇跟刚才一样，弱侧提上来了一个中距离，直接干拔跳投，分差来到20分。要的就是效率，夹击来了，这球应该直接吹犯规了吧。杨舒宇这个夹击的时机，因为对方呢他是往底线转，是一个盲区，再往上线转的时候杨舒宇已经过来了，这是一个夹击时机的判断。49-67，分差现在进一步缩小，看来这个化学反应非常好，防守没有问题，还是控制好球。孙宇给到跟进的队友杨舒宇，追身三分没有关系啊，打不进，快速回防。卡卢还是有经验，压节奏，中了，现在外线整体的逼抢给了很大压力，身后有人防得不错，这个球防得没有问题，打进就给了，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穆萨的篮下进攻，出机会就投，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出机会没投进。这边林卫一次抢断，有快还是打快，好球，这球喂的不错，卡卢犯规了，在身后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0: 应该说呢，在下半时龚指导排除了这个阵容啊，还是说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是一大带四小，但是一大并不算大，等于说是一个纯小阵容。换场的唐子廷呢，也是一个理论上的四号位，现在让邓雨婷跟唐子廷同时登场。陈明玲呢，在这套体系里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队在想办法要防守上防住两个球，这第四节就有的打，好球啊！对，防守还是控制，控制区域，控制对方的移动，注意身后要垫防。这个球唐子廷没有照顾到啊，还是可惜了一点。其实已经防到了最后时刻。给的压力比较大，八秒，好球，好球。要说最近的三次进攻，实际上都有机会打进，但是就终结上差了一点。罗新玉这一节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也该换一换，换上贾赛奇，
1: 换下江曼曼，换上钟嘉丽，
0: 钟嘉丽换上。夹击，最近四次投球都没有投进，有时候二十分跟十分的差距就是这样。篮板，注意篮板，这球其实啊，尼日利亚这个夹击还是很果断的。这球实际上这防守还是执行非常的好，也是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就是千万，当然对于孙宇来讲，他不是一个纯一号位，他可能对于防守的预判啊，他处理球啊，没有那么嗅觉，没有那么敏锐，但是到了大赛上，这种球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吹了。
1: Sub Team Nigeria， 第二战队请求换人。
0: 尼日利亚再把麦考利换上，好防守，

0: 可能进攻比较专注啊，尼日利亚队员也没有看一个比赛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这一节中国队还是在场上打出了一些比赛变化，特别是上了一个小阵容，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第三节比赛呢，中国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特别是防守啊，限制尼日利亚拿了13分。第四节上来，中国队在阵容上有一些调整。哇，这球神来之笔啊！杨舒宇在空中有一个对抗，利用手腕对手对球的感觉，把球的像是搓进篮筐。第四节一上来是安排刘雨桐打五号位的，跟他搭档四号位的是陈明玲。啊，三分打成，55-71。尼日利亚换人了，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六号伊迪沃耶。现在分差呢是16分啊，这比赛有的打。点呼就换，他还要点刘雨桐这一点。哇，这个三分球来了，又是巴洛贡，巴洛贡今天三分球不丢啊，三分球没有丢过。丢了一个，抱歉啊，丢了一个，6中5。啊，包龙贡他现在这个落位啊，破联防走底角，注意时间，明显没看表啊。上了穆萨，还有怀特。张万满这个三分球是现在球队最需要的。因为杨舒宇这一点的突破呢，一定会吸引尼日利亚的防守收缩，突分就有威胁。刘雨桐篮下，尼日利亚先犯规了。看时间啊，10秒，绕前方刘雨桐给不进去，杨舒宇正面来过渡，就是要强投打板三分啊。张万满连续两个三分球，分差来到13分。注意现在巴拉贡的这一点的三分球绝对不能给了，但是麦考利的中距离还是很稳的。被掩护都出来找杨舒宇，衔接刘雨桐的掩护，左右手对方强掩护，再分球底角，这个球可惜呀、这球没过来就有点可惜了，还有4.8秒的进攻时间。哎，哇，这个球连续两个打板三分啊，杨舒宇自己也乐了，这多少有点幸运球的成分啊。夹击，巴拉贡还要三分，这球没有投进，中国队策动反击， 现在尼日利亚有点注意力下降了，反击上进，尼日利亚要叫暂停了。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66-76，只有10分的分差了。还是保持防守的强度啊！穆萨、麦考利、贾塞奇来贴防，还是打中路挡拆，掩护就换了。注意篮板球，篮板球，杨舒宇拿到。空间有点小，要拉开，对，拉开空间。打穆萨，这是一个错位，可以拉开。刚才打穆萨那个球啊，就不用挡拆了，因为挡拆之后反而又杨舒宇又不好打了，可惜没有上进。对，你有时候你是要点穆萨这一点。现在尼日利亚也开始不断的给中国队制造身体对抗。Blocking foul, corner number 20, team Nigeria.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好球，在篮下的对抗的情况之下，命中率是有一些下降。三分球，邓雨婷上来就进啊！逼停，篮下再要，掩护就换，掩护换，让对方停球。还有6秒，再给压力，同侧有协防干扰，注意篮板，篮板球啊！
1: 换下张曼曼，换上2号周佳丽。防守，防守，
0: 好球！中路掩护，这球切进来了，但是没上进。中队要抓机会，前场形成了5-4，机会来了，很可惜，十分这道坎儿啊，就差一口气。

吹了中国队先犯规。卡卢下

阿戈博尔也是有比较强的个人突破能力的。你看阿戈博尔他一个变向一加速就切进来了，这个个人持球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主要就是打唐子婷的一个错位，唐子婷刚上来

0: 这球外线也出机会了，
1: 好球，
0: 好在是造成了犯规。
1: Shooting foul, total number four, give the cherry on it. 七八尼日利亚队四号打手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0: 中一，这是让陈明玲下场休息了一个回合，又换上。汤铁柱，我这还没打热呢。现在就是这个阵容效果不错，杨舒宇完成了抢断，倚住对方两个人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出界。
1: 没关系，中国队整场进攻球权。
0: 现在这套阵容呢，就是在场上效果不错，所以攻守岛应该还是让陈美玲要多打。
1: 全场叫声中国队加油！
0: 还有3分45秒，目前70-81，中国队暂时落后11分。第一点摆脱没有，第二点。邓雨婷。这个球面对八路公的防守，高难度的出手啊！现在防守交代的很清楚，掩护直接换了，后边的轮转防守也跟上了，背篮板，哇，这个球真是厉害。其实中国队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洛贡今天这3分9投的是真准，就到了世界大赛上每个队里啊也都得有这样一个球员。这球应该是一个踩线啊，踩线了。
1: 金加油，中国队解决换人，换下贾蔡奇，换上11号罗新宇。
0: 踩线了，叫那裁判员应该也是要看一下。那裁判员没有看到我们刚才那个慢动作吧？刚才应该看得比较清晰，是一个两分。罚球命中之后还是11分的分差，看能不能够快速打开10分这道关。夹击出球，这就给3分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夹击啊可以是真的，有的时候可以是假的。假的呢，就是你假装往回收啊，实际再往回扩。因为现在呢，刚才投3分的球的这队员，他现在准，你不能真把他放了。

其实你看尼日利亚这个队啊，他的内线没有那么强，但他对抗强，他能冲强。再拿两分，这球没拿下来是可惜了。但现在尼日利亚呢，他还是很成熟的球队，中国队有机会打快攻，他宁可用犯规也不给你轻易打快攻拿分的机会。你看就这个球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确实是想去加了，就是反而是没回来。钟嘉丽第一罚命中。

0: 这场球呢，中国队实际上还是更多时候用了小阵容，小阵容在一些段落里是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这场比赛呢，到时候跟世界杯到时候中国队是以什么样的阵容出战，在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阵容呢，都还是要届时再去进一步来关注。不过呢，现在用小阵容确实中国队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你的几大中锋实际上都会成为对手呢在你守盯人时候针对的对象，所以如果不上大中锋的话，小阵容如何去更好的去在攻防两端去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这可能是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也是队员们需要去再加把劲儿的一些方面吧。为您带来的女篮热身赛的比赛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9: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1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1: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2: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8: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2: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
17: Red or black? Red or black? Red for Wang Manmin Yu, black for Wang Yidi.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16: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1-2。
1: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快慢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1: 摸了一个半出台。
2: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1: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2: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1: 6-2。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变直线，
2: 也选择变线了。
1: 对，
2: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0: 6-3。3-7。

0: 赛反手。
1: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2: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1: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
0: 8-2。
1: 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2: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0: 9-4。
1: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2: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0: 4-10。
1: 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

0: 前
1: 可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
0: Left, 10-6.
1: 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优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花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
2: Time out，
0: 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2: 9-10，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
2: 10-10，
0: 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
2: 1-1。
1: 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对，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1: 这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挑得太长了。

0: 快的，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2: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香池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2: 快了。
1: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2: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樊胜伟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得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艺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艺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
0: 嗯，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0: 王艺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艺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嗯。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冲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Third game, Wang Manyu to serve. Love all.
0: 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2: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2: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
1: One love.
2: 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

0: 上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条龙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1: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守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1: Hey, please.

0: 晃了，
1: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1: 这球摆下来了，安守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1: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手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呢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2: 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1: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1: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微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1: 5-6，八节抢攻。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知道这个时候来到。

0: 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1: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
2: 哎，对，
0: 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1: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1: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0: 嗯，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2: 8-7
0: 8-7。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1: 所以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1: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
0: 嗯，
1: 节奏更快了，
0: 10-8。

0: 反射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这一局王一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七局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一迪发球。
1: 10-9，
0: 这局王一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他的拧，
2: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
1: 11-9，
0: 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也互相都没太对上点儿。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Boss game, want you to serve love all。
7: 双方的第四局。哦，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8: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7: 护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了。
6: Love two。
7: 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8: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玉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儿了，可能退得有点远。
7: 嗯，
8: 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7: 也是连续正手，
8: 哇！
7: 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8: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6: Left Left free。 Free one。
8: 王曼玉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7: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

0: 好啊，
1: 又是侧身。
2: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艺迪打得也很顺。
1: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
0: 哦，
1: 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艺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艺迪中间位还挺多的，
0: 嗯，
1: 王艺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艺迪的反手小三角。

0: 哦，这个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嗯，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瑜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
2: 7-6，
0: 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7。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他往前靠了，
2: 三分，哎，
0: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
2: 9-8，
0: 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短，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短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这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对，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顶得很转。10-10，
1: 刚刚这一分王艺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wn.
1: 这分反而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嗯。马琳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
3: 1-1。
2: 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2: 哇，反手的翻跳好脆啊。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
1: Three,
0: 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2: 对，这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又发出唱功。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
2: Six all。
0: 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在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王一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8-8。Left 8-8。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

0: 你求美女煞吗？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1: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德奇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

0: 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对手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又是反手位的对抗。王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对，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呢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Wang Yidi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0: 上来一个爆挑。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会。
1: 好的，连拿四分。
2: 这一半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一迪不好反了。
1: 嗯。

0: for free.
1: 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
0: Four five。
1: 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

0: 还是形成到樊胜伟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樊胜伟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1: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0: 连续的顶追身。
1: 对，
0: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1: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
0: 算准了，
1: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0: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1: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0: 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
2: 3-2，
0: 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但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战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吃坏了，
1: 是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是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2: 我吃太极甜宝，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8: 肚子痛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胃整肠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

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啊，他迈克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蒂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

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沙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还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

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赛义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

0: 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最后，菲姆克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2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4接力那样。这站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 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费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费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德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乔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啊，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
1: 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在今天的晚间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5轮，由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的比赛。两支球队呢现在在积分榜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北京国安队呢是排在第二位，而大连英博海发呢是排在第四位。两支球队在积分上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北京国安队因为在净胜球方面是有巨大的优势，所以暂时是排在目前联赛的第二位。当然呢，我们说目前中超联赛的第二位呢将会获得亚冠二级别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席位，所以呢对于很多支球队来说现在也还都保有着争夺本赛季联赛第二的希望。哪怕是排在榜首位置的成都蓉城，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也比较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身后的几支追赶的队伍来说，虽然在积分上还是有10分以上的差距，但是大家似乎呢也都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在这样的希望之下呢，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球队不停地向榜首的位置来发起冲击。那具体到今天的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在本赛季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当时是北京国安队在主场拿到了比赛的胜利。而从大连英博海发队史上和北京国安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的交战记录

来看，此前的四次正式比赛碰面，包括一场足协杯，还有三场中超联赛，全部是吃到了败仗。反倒是那一场足协杯呢，是一度大连队最接近击败北京国安队，拿到队史面对对手首胜的最好机会。但是北京国安队的那场足协杯的比赛里边，还是先完成了绝平，最后在点球大战里呢，凭借着守门员侯森的出色发挥，拿到那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暂时是帮助北京国安队保住了面对大连英博海发到目前为止四项各场各这个四场各项比赛的胜利。那具体到这一场比赛，因为双方在阵容上面都不能够说是特别的齐整，尤其是对于做客的北京国安队来说，中场位置的非常关键的角色孔特，之前虽然是因为累积黄牌停赛，但是呢在结束停赛之后伤病也没有好，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没有进入到蒙哥马利排出的大名单，也没有跟随北京国安队一起来踢这场比赛的机会。而对于大连队来说呢，因为在之前的几轮联赛里边，在尤其是防线的中后场，球队的中后场防线上，包括从后卫到后腰位置上，不停的有球员停赛，包括受伤，所以整体的状态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大连英博海发可以说不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里。不过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终于是击败了重庆铜梁龙，这样的话呢，算是止住了最近三轮联赛当中有两轮都没有办法取胜的一个小的尴尬的颓势。那么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已经是连续12场的各项赛事可以保持不败了。虽然上一场比赛在主场，最后时刻被云南玉坤队扳平比分，没有办法延续在中超联赛当中的连胜势头，但是球队至少现在还保持着相当长的一段不败记录，所以这场比赛的交锋还是相当的吸引大家来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比赛的现场啊，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5轮，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大连英博身穿的还是浅蓝色的上衣，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北京国安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呢，两支球队的积分都是36分，北京国安队是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是排在联赛第二位，而大连英博海发是排在联赛的第四位。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中超联赛争夺排名第二的一场关键战役，所以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容有失。

北京国安队在右路孺子楠低球传到前点位置，被对方解围出来，球已经出了边线。马马杜特拉奥雷，这是北京国安队的旧将，

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大连一博海发这边，守门员是20号刘伟国，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24号毕金浩搭配着2号马马杜特拉奥雷，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8号吕卓义还有22号毛伟杰。在中场的位置包括40号廖锦涛、4号阿利米还有10号斯坦丘，这是大连队的主教练李国旭指导。目前为止呢，带领大连英博队4次和北京国安队的碰面，都没有办法拿到比赛的胜利，4场比赛全都输球了。在大连英博海发的攻击线上，9号德尔加多、27号杨明瑞还有30号阿奇姆彭。今天呢，大连英博海发是在首发里边排出来了4名外援联袂出战。那和上一场比赛在客场1-0小胜重庆铜梁龙相比呢，今天大连英博在首发方面只有一个调整啊，就是从山东泰山队租借来的9号德尔加多，结束了停赛，今天是重新返回到了球队的先发。这是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目前的带领球队已经是连续12场各项赛事都可以保持不败。开场之后，大连英博队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一会儿再来介绍北京国安队今天的首发。斯坦丘来处理，直接旋向球门的方向啊，这个球对侯森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而且在前点位置也没有大连英博的球员自己去抢前点。如果在前点球的线路上晃一下的话啊，其实是对守门员来说比较大的威胁。那北京国安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34号侯森，在后防线上包括了27号王刚、5号拉莫斯、21号如子南还有26号柏杨，中场居中的两名球员是23号达万以及7号塞尔吉尿，两个边路是37号曹永静还有17号杨立瑜，双前锋9号张玉宁搭配29号法表。北京国安队今天的首发也算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里边，只有如子南和杨立瑜啊两个人是重新返回到球队的先发里。上一周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进行了双赛，除了在周末在主场3-3和云南玉坤队打平之外，在周中更早一些，他们是去到客场3-0，击败了上海申花。球队最近整体的态势还是相对不错。虽然上周末的比赛被云南队最后绝平之后啊，算是止住了在联赛当中的一波4连胜，比较可惜。但是呢，整体来看，各项赛事12场不败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记录。所以今天呢，对于大连英博队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个球阿奇姆彭是在越位的位置接球了。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大连英博因为在最近几轮比赛当中啊，由于伤病或者是停赛的影响，所以始终导致阵容不算是太齐整。再加上攻击线上的马来来，这个是要养伤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从中场到防线，再到攻击线，其实都有一些人员的缺失。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连英博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斗志。另外现在他们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前，所以呢，在争夺亚冠二级联赛的席位方面啊，也是有一定的主动权。现在几支球队其实都在争夺这个联赛排名第二。

这是犯规了。孺子楠今天重新返回到球队首发之后啊，看上去体能恢复的不错，因为之前的比赛北京国安队打的赛程相对比较密集，孺子楠作为北京国安队的首发右后卫，体能消耗比较大，所以上一场比赛是没有首发，替补进入的比赛。今天呢是重新回到球队的先发，感觉从开场之后这一段时间来看，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多次的拼抢，包括在速度上也有一定的优势。塞尔吉尼奥来处理任意球，打到禁区里一点争到啊，但是这个球威胁不大，球门球。柏杨，柏杨呢在蒙哥马利的带领之下啊，现在其实在北京国安队的防线上还是扮演着比较关键而且重要的一个角色，很多的时候啊，不仅仅是作为球队的中后卫，需要他也来扮演边后卫的角色，在场上可能一场比赛里边啊，就会不停的有这种角色上的变化和切换。从这个赛季目前来看呢，柏杨适应的也是相当的不错，从他个人职业生涯来讲啊，这应该是一个可以说是突破的一个赛季。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甘树然，这已经是短时间之内啊第二次来执法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之前第十八轮的补赛，北京国安队在客场击败上海申花，也是甘树然主哨。手上有动作，开场之后毛伟杰这边的防守压力确实是比较大。曹永静包括孺子楠这两个人，首先个人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另外呢在配合上也是越发的默契，所以今天大连英博队在左路的防区啊，可能不仅仅需要毛伟杰一个人来承担，包括他身前以及在中场中路的队友啊，都需要来协防保护。这个球没有吹犯规，球权还在北京国安队的脚下，但是曹永静还没有起来。这球看看有没有慢动作啊，因为感觉像是曹永静先把球踢出去了啊，随后和对方相撞。这球还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主教练蒙哥马利在场边也在和第四官员进行着交流，因为这个球看上去像是对方的后卫马马杜特拉奥雷伸脚起脚慢了。张一宁这是个机会，转过身来，球一直没有调整好，所以不管是想射门还是想传球都出不了脚。看一看大连英博队的反击能不能推起速度来，给到左侧，禁区前是空的，斯坦丘多调整了两步没有办法起脚。杨明瑞，廖锦涛，北京国安队这波算是退的比较快啊，画面下方我们能够看到吕卓毅一直在高举双臂要球，这个球就是过不来，没人能看得到他，哪怕现在已经北京国安队把球断了，吕卓毅这个球他还是没有接到，他自己往回跑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啊，不能让北京国安队把速度推起来。开场十分钟的时间啊，双方都还是比较重视转换的速度，有机会纵向推进的时候呢，基本都是会比较快的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啊，不管是通过中路还是边路。这场比赛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要继续缺少非常关键的角色，也就是孔特。孔特在之前是累积四张黄牌停赛，但是结束停赛之后呢还在继续养伤，这场比赛已经是相当于他连续

缺席的第三场比赛了。在他缺席的这三场比赛里边啊，北京国安队在禁区前的防守，中场中路这个防守第一道屏障上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尤其是上一轮的比赛，让云南玉坤队的布尼亚明完成了一个千里走单骑，一个人从中场边线带球，直接把球踢到了球门里。在这一路上啊，其实中场包括防线对于他的看管都是不够的。而巧合的是，上一轮的比赛，大连英博队正是由吕卓毅啊，也完成了一个个人的这个独闯龙潭啊。所以相信今天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在这方面应该也是有相应的布置。

身体对抗上毕金浩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有身高，同时呢也非常的强壮，最关键的是经验丰富啊。

今天呢，对于大连英博的防线上来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努力去切断法比奥和张玉宁之间的联系。这个赛季蒙哥马利的这一套双前锋的体系，之所以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这两个前锋之间他们非常来电。先来看一下大连英博队的反击，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亚明瑞一点是拉莫斯顶出来，没有犯规。王伟杰，阿奇姆彭，面对王刚，这个球王刚是成功的防守，好球！这个球阿利米的处理真是非常的实用，同时呢也有观赏性。

这球是达万在跟防的过程当中啊，在背后踢倒了毛伟杰。在孔特不在的情况之下啊，达万肯定是要更多的扮演北京国安队在中场中路防守的这个作用，要更多的扮演这个角色。虽然上一场比赛他打进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倒钩进球，但是呢，其实北京国安队还是希望他能更好的在后腰位置上啊，来完成防守的任务。一点争道打到立柱上补射，大连国安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时候比赛打到第15分钟，阿奇姆彭破门得分。这个任意球开的质量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啊，球速非常快。这种球呢，对于防守的一方来说是很难处理的。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于主队大连英博海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顺利。今天他们有机会终结掉北京国安队各项赛事连续12场不败的记录吗？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越位，关键是尤其是第一下啊，第一下争到的是马马杜，他的位置应该是不越位的。这个球罚的质量高，第一下争顶其实质量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回来，阿奇姆彭刚好是在这个落点附近，早就等好了。还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查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啊。可能还是要看马马杜顶到这一下的时候阿奇姆彭是不是越位。刚才从这个角度慢动作来看的话，至少这个任意球开出来的时候马马杜不像在越位的位置上啊。可能要看马马杜投球的瞬间，而不是任意球开出来的瞬间。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李海鑫来领衔。

关键是头球蹭到了这一下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可能是要看一下王刚的位置啊，和阿奇姆彭的位置谁更靠近底线，因为王刚看上去像是这个第二个防守球员，倒数第二个防守球员。

0: 在线回看，大连队30号队员越位犯规。
1: 哦，那还是越位了。
0: 最终决定，
1: 那进球，进球是无效的。啊，北京国安队算是防线上躲过一劫啊，因为这个球即便是越位，阿奇姆彭可能也是毫厘之间。刚才我一直没有定格的瞬间啊，所以我们看不太出来阿奇姆彭究竟越位了多少。双方的比分还是0-0。看看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出现啊，会把这场比赛双方接下来比赛当中心态上带到怎样的方向。阿奇姆彭先对抗，随后把球权领下来，横传到中路，没解围远，好机会，这脚射门又被北京国安队的球员挡出来，外围再来一脚，这个球离得太远了。但是现在两名北京国安队的球员都倒在地上啊，都是因为封堵对方的射门，尤其是第一下啊，这一下可能是比较重。柏杨他捂着自己的肋部，这个球可能打在他的软肋上。刚刚射门的是德尔加多。连续的这两波攻势啊，应该会让大连英博队看到马上就要进球的希望。这从窗户纸什么时候捅破，我们来看一下，这应该是定格瞬间了。确实是在非常非常微小的这个差距里啊，划线的这个瞬间是能看出来，确实是多探出去了一点。吕哲义还是通过个人带球啊，上一场比赛他的单季闯关是完成的相当出色，给到禁区里，北京国安队冒顶了，背身斯坦丘，这个球第一时间他没有选择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啊，还是想自己转身射门。那北京国安队在禁区里有没有犯规呢？这一段时间视频助理裁判组确实是很忙碌，任务很繁重。这球是如子南和达万两个人防守的包夹啊，看上去好像还好啊。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查看，比赛还要再等一等，没问题啊。对，因为从刚才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回放来看，确实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

这段时间北京国安队在防线上应该是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卢子南把球交给法比奥，大连一波海发的防守整体的层次感还是很不错的啊，毕金浩和马马杜特拉奥雷两个人的搭档配合得很默契。

一点顶到禁区里再投球。啊，上一场比赛或许是塞尔吉尼奥打进了一个头球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他还是非常自信的，在用头球进行射门尝试。大连英博队的转换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段时间队让北京国安队的防线感受到了窒息。

达文、法比奥和马马杜两个人真是很熟悉的前队友。张玉宁转身想摆脱，吸引两个人防守包夹，吹了大连队的防守犯规。张玉宁转身摆脱之后啊，在身位上已经是有优势了。毕金浩回追的速度肯定不是他的强项，这方面是比较吃亏。再来看，就这一下已经抹过去了，所以已经防守失位的情况之下，毕金浩只能是被迫啊上手把对方拉倒。开场之后双方的犯规次数也都不少了，6次对5次，才踢了20分钟出头，

塞尔吉尼奥后点，这个球在远端达曼自己脚下绊算了，这个球没有留在界内。第一下呢，张玉宁虽然是争到了第一点，但是在对方防守的干扰下，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

拉莫斯交给边路啊，这个球传的尺寸刚刚合适。曹永静这个球没控制好，因为在出脚之前皮球还在弹跳，

这个球像是打在张玉宁的身上弹出去的，对，改判了。第一时间的甘树然的意思是给了北京国安队的边线球。好，两个人一起来和拉莫斯争抢这个落点啊，阿奇姆彭和吕卓义。应该是对刚刚裁判员在场上的一些判罚不是很满意。

守门员刘伟国手抛球快发，毛伟杰在这一侧面前是比较空，等待着球队整体阵型来往上压。

德尔加多，脚下的频率确实很快，但是这脚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杨明瑞没反应过来。德尔加多在场上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主要还是因为阿奇姆彭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这种高大的中锋球员，他的机动性还是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场上大连英博队攻击线上两名球员会进行换位。德尔加多又回到右路，

头球顶过来，张玉宁停球完成转身交给法比奥。这个球法比奥脚下明显是节奏慢了，第一下曹永静其实已经往边路扯了，但是他并没有出球。这球吹了，拉莫斯犯规。但从拉莫斯的反应来看呢，他觉得应该自己是破坏到了球。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是在裁判员判罚当中相对比较难的一个点啊，就是他在尺度的边缘上。被吹犯规的一方，也就是拉莫斯，他觉得自己是破坏到了球，但是呢，客观来说，这个从背后过来，尤其是倒地放铲的动作啊，在裁判员的眼里会认为对于对方受伤构成了一定的风险，这个动作有点大。头球蹭到，哇，这个球打进了，有没有越位啊？又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毕金浩。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还是要查看。今天北京国安队到目前为止，不管这个球是否进球有效，北京国安队自己在面对对手任意球的时候，防守是有很大问题的，尤其是对第二落点，球员在场上注意力不够集中，看上去对于落点也不够敏感。这球确实是越位，查看的比较快。再来看一下，还是这个球跟刚才非常类似，都是投球之后再去抢第二落点的球员越位了。但这个球毕金浩是比较明显啊，比刚才阿基姆彭的那个位置要更加的明显。斯坦丘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和甘树然进行理论，感觉双方都有点火气，都有点情绪。这个球是廖锦涛从背后过来冲撞到了塞尔吉尼奥，虽然塞尔吉尼奥倒地看上去这个姿态是有些夸张啊，但吹犯规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就和刚才拉莫斯在背后冲过来确实是铲到球了，但是这个动作呢，裁判吹犯规也有他的依据，所以至少从连续这两次吹罚双方各自一次犯规上来看，甘树然尺度掌控的还比较统一，至少是这个时间段里啊。刘伟国对于球的落点判断是很准确的啊，这已经到禁区边缘的一次出击摘高空球，这么远的距离摘高空球，其实守门员心理上是有一定压力，一旦脱手的话就留一个空门回不去。上半场比赛踢了半个小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大连英博海发的两个进球都是因为越位所以无效。

转过身来，好球，张玉宁，杨立云，这叫射门，光顾着发力了，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北京国安队的这一波有威胁的进攻也是因为越位，所以球权要发生转换。再来看一下啊，刚刚这是曹永静。

突然出现在了北京国安队进攻的左路，但最后这脚射门其实不够巧啊，虽然他已经是越位了，但是从射门的角度来说，太想发力了，所以线路比较正，守门员对于这种球是不太害怕的。

帕利米。解围没顶远，斯坦丘想要从人缝里把球带过去，回追的过程当中阿利米犯规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北京国安队的替补席因为这一次犯规呢，所以导致群情激愤啊，大家都纷纷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主裁判甘树然呢是冲过来示意还是要注意在替补席上啊，尤其是教练员执教区域当中的这种秩序。当然北京国安队肯定是认为这个球因为对手是战术犯规啊，明显就是奔着人去的，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说应该都给一张黄牌，虽然这个犯规动作不大，但是战术犯规一般都是要被出示黄牌警告。甘树然今天对于出示红黄牌的控制啊，到目前还是比较克制。

张玉宁一直想要从阿里米脚下把球断走，但是犯规了，也给了足够多的对抗啊，让对方在后腰的位置上不那么轻易的能出去球。阿里米，毛伟杰交给阿基姆彭，这是个好机会，第一下没太灵好，侯森没有让球出底线。这球毛伟杰向前给阿基姆彭，这一下传的其实很好，那个时候刚好是阿基姆彭跑到北京国安队边后卫和中后卫中间的这个结合区域，很空。杨立瑜，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卢斯南，球还没丢，斜线，塞尔吉尼奥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回传球直接在线路上被对方预判出来了，给到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北京国安队今天的进攻到目前多数情况下是雷声大雨点小啊，看着好像非常凶猛，但是最后的关键传球基本是不到位，所以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来完成射门。但这个特点呢，其实也是在蒙哥马利上任之后啊，给北京国安队带来的一些球队作战风格上的变化。不再过度沉迷或者说执着于过去的传控，而损失掉很多转换的节奏和速度。现在北京国安队打的可以说是线条比以往要粗了很多，但是呢，有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两个人拼速度，卢子南这个球手上一直有动作啊，吹了犯规应该是要掏牌的，因为这个球他第一时间其实已经被杨明瑞把身位给吃过去。

下意识的上手拉拽，让杨明瑞的速度没有办法完全起来。这个是甘树然今天在整场比赛里出示的第一张黄牌。双方手上都有动作，但是从身位上来看啊，尤其是这会儿杨明瑞已经松手的情况之下，如子楠还在持续的拉拽球衣，所以导致杨明瑞这个速度迟迟起不来，如果不拉的话肯定过去了。也算用一张黄牌的代价啊，延缓了对方一次有威胁的进攻。还是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一点这次是法比奥争到。张玉宁，如子楠，他的奔跑能力是真的很强。裁判在警告阿利米啊，刚才如子楠的意思应该是想把球交给队友，赶紧把边线球快发。但是阿利米路过这个球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这个球又给踢走了。裁判呢进行了口头上的警告。张玉宁想要造个角球，但这个球没造出来。柏杨，杨立瑜在左路协防已经过来了。大林一博整体防守弹性层次感都非常好，或许你在局部能够过掉他一个人，但是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协防队友赶到。这个也是北京国安队今天进攻的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对手防得好。

点球，转身过来直接大脚向前，第一下解围没有完全踢出去，哇，这球停得漂亮，阿奇姆彭一对一抹到禁区里，想要再横传角球，这球王刚还是很好的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来了对方突破变向的方向，相当于把对方粘住了。第一下解围呢，王刚没有把球踢到危险的区域，造就了阿奇姆彭刚才这一次，这是世界级的停球。

今天大连英博的定位球制造的威胁非常多。斯坦丘前点，哇，这个球是滑门而过，这脚处理有点着急了。毛伟杰，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还是前场的任意球。这个球虽然距离禁区比较远，但是呢，大连英博队今天他们的任意球确实是效率奇高啊！再来看这一下，一点头球后蹭，

王伟杰稳妥起见，把球先破坏出边线。刚才呢，李国旭指导是把罗静叫到身边进行了一些叮嘱，进行了一些交流。

廖锦涛，他对于防守的观察，对于对方球路的预判是非常出色的，所以他切断对手的这个传球线路啊，是他的一个强项。

阿彪背身交给卢子南下底，好落点，张玉宁投球。北京国安队在上半场比赛临结束之前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哇，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进攻配合。43分钟，北京国安队在客场1-0

再来看一下法比奥做给茹子楠的这一下，配合还是相当的默契。这个球大连一模队的禁区里的防守出现了盯人上的失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说大连一模队防守的整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哪怕在局部一个环节漏了，马上协防就过来。但是这个球在防守上啊，在中路缺少了对于张玉宁的盯防。张玉宁是把毕金浩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这个丢球对于大连英博队整个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来说有点可惜，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场上更占据优势的一方，而且利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曾经场上已经打进过两个球，但是因为都是越位所以被取消掉，但是现在比分却落后了。这个比赛节奏也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北京国安队比较典型的一个比赛节奏，有的时候场上看着好像是有点被动，但是呢就是能找到机会敲开对方的球门。漂亮，吕卓毅的突破制造了对手的犯规，这个局部其实是一打二，但是他脚下频率是真的很快，相信上一场比赛的那个进球呢也让他的信心有了极大的提升。伤停补时三分钟，

中场立刻锁住对方的后腰阿利米。今天北京国安队在中场对于阿利米的盯防是很严密啊，基本他一拿球，旁边马上就有两个北京国安队的球员围上来，不让他转身，

廖锦涛、吕卓义、这个球他跟德尔加多没有想到一起去。德尔加多是7月份啊，从山东泰山队租借加盟到球队，到赛季结束，所以在这一侧呢，两个人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配合，更多的熟悉。

0: 卡里奥球停得不错，完成了转身，鲍伟杰及时的补防过来，把球保护给了门将。就这些细节上，大连英博队做的还是不错。那就是刚才那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短暂的防守盯人漏洞。那北京国安队是很会抓机会，上半场比赛几乎就这么一次机会就转化成为得分。张一宁这球想停下来确实难度很大，好，这个时候甘楚然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北京国安队在客场凭借着张玉宁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当中个人的第12粒进球，暂时1-0领先着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海发。而上半场比赛主队曾经有2粒进球都是因为越位犯规在先，所以进球无效。整体来看，上半场比赛双方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们也稍事休息，进入到中场休息的环节，一会儿呢下半场比赛看一看双方各自都会进行哪些调整，我们一会儿见。
1: 吃坏了，
2: 是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是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6: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7: 哇，大哥好厉害，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7: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9: 原光蒸炖，太奇炖饮。哦，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4: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为了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

0: 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出差旅

0: 油，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25轮，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的北京国安队，大连英博海发队是进行了一个换人调整啊，是用7号罗静换下了27号杨明瑞。这个也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场边就已经捕捉到了主教练李国旭和罗静进行交流的画面。所以这个换人呢，应该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李国旭就已经想好的一个换人安排。现在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队在客场1-0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的时候，张玉宁接到孺子楠的助攻，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这也是张玉宁个人本赛季在联赛里边的第12粒进球。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大连英博海发呢，在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北京国安队从左向右来攻。双方手上都有一些动作啊。看一看这个换人调整之后，会给大连英博在进攻一端带来怎样的改善？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他们应该是更有威胁的一方，进攻当中的配合更多，制造出来的威胁机会也更多。甚至已经打进过两个球，但是因为都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反倒是北京国安队把握住了为数不多的一次机会，转化成为了得分。阿奇姆彭

好球，斯坦丘这脚转移非常隐蔽，连续的一脚传递给了中路阿奇姆彭，左侧是空的，很可惜这个球大连英博没有第一时间把球交到左路罗静的脚下。第二波进攻还有内切大门漂亮，哇，这是一脚世界波了，来自德尔加多，双方的比分来到1-1。经过换人调整之后，大连英博队在场上进攻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比赛的第48分钟，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将比分扳成1-1，看台上的球迷甚至觉得难以置信，都被德尔加多的这脚射门给打懵了。再来看啊，第一波进攻其实当时没组织起来，但是球权没丢，马上这第二波的进攻呢是德尔加多自导自演了，利用吕卓义无球的跑动带走了对方的防守，随即自己内切一步调整之后直接起脚，这脚球打得太漂亮，球速太快了，这是出膛炮弹。德尔加多也打进了租借加盟大连英博海发之后在联赛里的第一个进球。

阿里米交给阿奇姆彭，罗晋一对二，这球脚下粘的时间有点多了。啊，这个进球的时间节点对于大连英博队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相当于现在可以更加完整的更加从容的来开展下半场比赛。塞尔吉尼奥，杨立瑜犯规了，德尔加多

德尔加多的这个进球呢，又一次把现场球迷的氛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所以说足球场从来都是在整个中国职业联赛体系当中最热闹的主场，上座率也是屡创新高。头球摆到中路，第二落点附近没有北京国安队的球员，抢下来之后再打门，这球在后点的位置解围不够及时啊！啊，刘伟国完成这一次扑救之后，也来向身后的看台展示着自己的肌肉。这个扑救太关键了，来自柏杨那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说实话，守门员能这么快速的下地，真的很不容易。九分九。

草皮是稍微有一些坑洼啊，所以有的时候球过来的时候会比较弹。左路传中，马马杜一点把球解围出来，连续两次啊都是马马杜争到传中一点。王刚的解围还是很及时的。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呢，王刚在绝对速度上肯定是有所下降，和自己巅峰期这个快马的速度相比，现在肯定是没有原来那么快了。但是伴随着增长的是他在场上阅读对方进攻的

包括传球线路的这个能力，经验的增长。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依靠预判来破坏对方的进攻。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

朱子楠，这球处理的相对简单了一些。那现在北京国安队的进攻思路基本就是，不管哪个位置拿到球，直接就向前输送去找这两个前锋，尤其是去找法比奥。好球，转移到左边，罗静，王伟杰上来了，啊！但是朱子楠的速度确实还是很快。斯坦丘又把球又抢回来。这也是和草皮有关系啊，因为球过来的时候呢比较弹，所以部位容易吃不准。

张怡宁，背后廖锦涛，断球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好。阿奇姆彭，这是把王刚带到这一侧的防守，两个人夹击，解围没踢远，外围还是大连国海发控制下来，错过顶，好机会，头球摆下来，这球怎么不直接往门里顶呢？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太细了。哎，这是一个假跑，结果把队友给晃了。廖锦涛和马马杜特拉奥雷北京国安队准备换上球队的核心张稀哲，因为现在中场确实是比较被动。所以张稀哲上来呢，其实在球队有机会打反击的时候啊，可以更好的提升向前输送球的质量。法比奥坐在地上，这是坚持不了比赛了吗？

比奥在向队医示意要换人。哎，你看这个球其实是吕卓义一个人的无球跑动啊，相当于吸引了对方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哪怕是应该直接去盯德尔加多的杨立瑜，注意力也被吕卓义给带走了，这个其实不太应该，杨立瑜的注意力应该完全就在球上了。所以呢，正是杨立瑜的这一个犹豫，让德尔加多获得了内切调整一步的机会。还是防守的经验不足，法比奥被担架抬出场外。张稀哲换下法比奥，这是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用的第一个换人名额。

那朱斯兰体能应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身上有黄牌，也算是消除一下黄牌的隐患。那这样的话，阿布德哈米迪是。

然后进一步的检查。北京国安队最近这各项赛事的12场不败，其实和法比奥状态回暖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前点，防守一方顶出来了。

甘楚然可能刚才在耳机里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一些交流的信息，所以先吹停了比赛，但是很短暂啊。现在比赛马上又恢复了。杨立瑜

拉莫斯来掷这个大力的界外球。一点是马马杜顶出来，拉莫斯，哎，这个球毛伟杰跑冒了，哎，不过跑回来的时候啊，刚好的又抢在了曹永静的身前，这就算是错进错出吧，但是最后的结果不错。

这是王刚和拉莫斯两个人之间球权处理交代的不清楚，这个球被对方抢走了，多亏了阿布多海米提啊，要不然这个球罗静是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的。这拉莫斯跟王刚两个人对于这球的落点判断上应该没问题，都知道落点在哪儿啊，但是就是谁来处理这个球不够默契。这球一落地仿佛像是一个炸弹一样把两个人都给炸开了。战术角球这个球王伟杰给斯坦丘回做没做好，争抢落点的时候又吹了廖锦涛的犯规。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是1-1。因为在几天之后啊，9月1号，两支球队都还有足协杯1/4决赛的任务，所以呢，这一轮的联赛，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场啊，也包括上海申花和山东泰山的比赛，都是在今天，也就是周五晚间来进行。这样的话呢，给参加足协杯1/4决赛的队伍留更多的缓冲和调整的时间。这是个机会，摆脱掉一个曹永静，射门之前立足脚没有站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很大。大连英国海发的反击，阿奇姆彭面对阿布杜海米提，阿布杜海米提刚上来，他的体能还是不错的，注意力也集中。曹永静的回传球失误了，这个也是体能下降的信号。因为上一场比赛啊，曹永静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尽管很早呢他的体能就已经亮起红灯，从他的肢体动作上已经能看出来，现在也能看出来很累，但是蒙哥马利一直选择相信他，认为他还是北京国安队进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控球，一点北京国安队顶出来，这是个反击机会，张稀哲，前面只有张玉宁一个接应点，塞尔吉尼奥在前插，看到了右侧曹永静的接应空间，但是脚下出球节奏还是稍微慢了。曹永静现在场上基本已经跑不动了。所以现在呢，大连英博基本就是冲击这一侧，抹过去了，过掉了阿布杜哈米提，先回传跟进，这脚打门没有压住，又是德尔加多。因为北京国安队曹永静在的这一侧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回防的任务，所以这一侧相当于随便让大连英博打。现在阿奇姆彭就经常在这一侧活动，看一看大连英博能不能趁热打铁。这一侧现在威胁非常大，后场的传球，北京国安队自己失误了。吕哲义、斯坦丘，还是吕哲义，他突起来之后变向能力也很强，所以很灵活。这是在越位的位置接球了，所以干脆也没领啊，还是挺聪明的一个选择。好的，张稀哲转身把球摘出来，曹永静、杨立瑜，对，还是多亏了廖锦涛啊，他在每一个位置上的这个破坏都能让对方这个节奏降一点，给队友争取更多的回防的时间。

还是大力的边线球。张稀哲传中的落点不错，解围踢还没直接飞出界，好机会哇！这叫大连一波海发自己的解围球踢得直上直下啊！多亏了这么高的球落下来，落点其实很难判断，一扔在门框范围之外，也就是横梁以上。这个球想要犯规很难给啊。最近10分钟之内的控球率，北京国安队将近60%。

是长传球直接去联系阿奇姆彭。现在大连一博就是看准了北京国安队的右路防区，防守的时候因为曹永静他体能已经基本消耗完了，所以就把他推到锋线上跟张玉宁站在一起。这一侧的防守更多的是由杨立瑜来代劳，但杨立瑜客观说他本身防守能力不太理想啊，尤其是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的一个丢球也是发生在当时他防的那一侧，所以大连英博完全有理由就来着重攻击北京国安队的右路。

传球失误，这也是曹永静体能消耗殆尽的一个表现。好的，中场穿过来，斯坦丘啊，这次是多亏了杨立瑜及时的倒地放铲把球破坏。还是斯坦丘又来到这一侧，毛伟杰也上来了，转过身了，毛伟杰连续的配合，夏迪想生抹过去啊，这个球大半还是出现在了合适的位置上。没有犯规，罗静，内切，罗静这脚球没有压住。蒙哥马利应该对北京国安队的右路防守啊进行新的调整了，这一侧现在压力非常大。啊，这个是毛伟杰和阿奇姆彭两个人连续做撞墙的配合，最后还是达万把这个球给破坏了。

张玉宁。大腕梳理球队进攻的方向，看看转换的速度能不能起来。廖锦涛，双方经历了刚才这一段时间连续的高强度的转换之后啊，现在在场上体能消耗的都有点快，都比较累，所以现在双方都是难得的喘息的时间，控一控节奏。

这个球拉莫斯想投球回顶，低下没顶到，好在第二反应足够快，但是感觉这个动作其实是有一定的犯规风险，尤其是刚才其实已经进禁区了。鲍伟杰手球了，吹了王刚手球。

王刚对于甘树然的这个判罚，他当然是情绪很激动，他觉得应该是用胸口把球挡下来，如果挡下来没吹犯规的话，这是北京国安队一次比较好的反击机会。哦，这球还真像是打在胸口上啊，还真是胸口上。难怪王刚情绪这么激动，这是裁判看错了。任意球掉到禁区里，吹了进攻犯规。刚刚的场边，北京国安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啊，看一看要不要利用这个死球的时间来换人。因为刚才涉及到任意球的防守啊，所以不敢轻易调动。换上王宇，换上邓杰夫，换上李磊，换下杨立瑜。下曹永静，这都是体能已经消耗殆尽的球员。另外应该还换下了达万，三个对位调整。这样的话，北京国安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就都已经使用完了。蒙哥马利，这个和他上一场比赛执教的换人思路，还有换人风格是完全不同啊！上一场比赛五个换人名额，最后甚至都没用完。但现在看得出来，曹永静也包括杨立瑜，确实体能消耗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换人进行调整的话，场上相当于总是在局部少一个人啊，尤其是现在北京国安队自己的右路。

冯晋、吕鹏也都在大连英博的替补席待命。吕鹏也曾经是北京国安队的球员，跟随着北京国安队一起拿到过足协杯，

把李磊换上来之后呢，李磊是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路，这球吹了，邓杰夫犯规。也照理说呢，邓杰夫、李磊这都是左路活动的球员。

毕金浩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球在大连队禁区里，张玉宁想转身以一敌三啊，哇，这个球最后还是交出来了。

这脚解围没有踢远啊，好在这个球落点是在自己队友脚下。中场的绞杀，球权来回的转换，现在是替补上来的王宇和塞尔吉尼奥两个人打这个双后腰。这王宇就是大连人啊，那这个赛季开始前来到北京国安队，他的职业生涯就起步于之前的大连人足球俱乐部。中场位置防守犯规了，北京国安队想快发，但这个球很快丢了。阿利米，好球！哇，这个球直传，第一下没过来，第二下过来了，好机会，横传过来，阿奇姆彭，阿奇姆彼赛的第七十八分钟，哎，又越位了，哇，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如果这个球再取消，那就是因为越位被取消掉的第三个球了，看一下啊。究竟有没有越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检查。阿奇姆彭上半场比赛已经有一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了。再来看一下，还真不太好说，感觉像是毛伟杰有一只脚啊，可能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个还得划线，这和上半场比赛阿奇姆彭那个情况差不多，哎，确实是越位。助理裁判看的还是挺清楚的。确实越位，哇，那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因为越位被取消掉了三个进球。好的，直传打到防线身后，张稀哲。第一下球没领下来，又来了，高球打身后，阿奇姆彭这下先吹了他，争抢落点时候犯规，再来看，这个对这个角度画完线就比较清楚啊，若不画线的话，只能说是感觉上毛伟杰应该是有一只脚越位了，但是画完线感觉他这个越位的部分还挺多的，这也跟上半场比赛阿奇姆彭那个越位非常像。换下今天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的德尔加多，换上冯博轩，这也是北京国安队的旧将，

照这个节奏发展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会出现绝杀球啊，剩余的时间里很有可能还会有进球出现。李磊作为左脚球员，他在现在相当于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活动，这个对他右脚的要求其实比较高，但是在李磊的职业生涯里几乎很难看到他用右脚处理球啊，所以现在蒙哥马利的换人也面临着一定的尴尬，可用的人确实不太多。这个球为了防止对方的快速反击成功，北京国安队被迫战术犯规，放倒了毛伟杰，应该是阿布杜海米提吃到一张黄牌。这个球阿布杜海米提早就观察出来阿奇姆彭要前插，所以干脆是先一把放倒。好球，张玉宁把球领下来到禁区里，对抗之下强行起脚，而且这个时候张玉宁他的体能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作为曾经的队友啊，张玉宁和马马杜特拉奥雷相互之间也很熟悉。这个球马马杜在防的时候就是先上身体啊，这一下先上身体，让你在想要起脚射门的瞬间失去平衡倒地，而这一下张玉宁应该摔得不轻

这个球是毛伟杰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啊，李磊冲过来，显然是身脚慢了。这个就是，逆足球员在踢这一侧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李磊作为边后卫，他在边路的防守肯定意识、能力、技术都是没问题的，关键就是他在逆足侧。刚才很明显他是想抬起自己的右脚去破坏球，很显然这不是他擅长的这一个方向，所以动作就会容易偏慢，容易犯规。所以逆足打这边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进攻端，防守端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前，甘树然这个哨声一直是响得很频繁，在提醒双方的球员都得注意手上的动作。今天大林英博的定位球质量是不错的，前点蹭到中路，哇，侯森在门线上把球接到了，阿奇姆彭在干扰守门员发球，被裁判吹了犯规。

没有反击的机会。邓杰夫搓过顶，找到张玉宁。这个球大连一博海发三个人过来，最后终于是把球断走了。张玉宁刚才这个球虽然是领得磕磕绊绊，但是感觉还真的一直在向着球门的方向推进。球防守当中手上拉拽犯规，又给了一个任意球。法比奥，不知道他现在伤病的情况如何啊？刚才下场的时候走路是有一些蹒跚。

落点不错，一点是守方顶出来，包伟杰

双方在最后的时刻试图完成纵向出球的时候，质量都开始下降。当然也和今天这个草皮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不仅仅是客队不太适应，主队有很多失误球也是因为草皮不太平整啊，这个球有些弹跳。好球，连续的一脚传递，差点能把球输送到禁区里。球出界了。双方各自的下一场比赛，大连英博海发在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9月1号将会面对上海申花，而北京国安队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兰州龙源竞技。而北京国安队的在下一轮中超联赛的对手啊，将会是上海海港队，继续打客场。

冲过来，对张稀哲犯规了。这也属于一个危险的动作啊，虽然第一时间可能是破坏到球了，但是也没收劲儿啊，对对方的球员也带来了一定受伤的风险。今天这方面啊，甘树然整体的这个尺度把握的还是比较统一，而且从这个慢动作回放的角度来看啊，确实先踢到球后踢到人，这肯定是个犯规。

第一落点被守方顶出来，邓杰夫角球，上庭补时三分钟，这个不算长。

提示，因为现在角球的判罚也是可以改判的啊，视频助理裁判组可以选择来看一下。但这个角球呢，哎，这个角球就是要改判了，是北京国安队把球踢出的底线，球门球。

这个球在争顶之前呢，拉莫斯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冲撞动作，撞翻了阿奇姆彭，双方都有一些火气。今天阿奇姆彭又用他的极强的突破能力啊，把北京国安队的防线折磨得不善啊，而且不是只折磨一个点，很多的点啊，因为他的活动范围确实太大了。这个球拉莫斯很显然是个犯规。当你把对手激怒，就证明你在这场比赛当中让对手难受了。哎，主裁判也向拉莫斯出示一张黄牌，这个是必要的，因为刚才这个动作明显是冲人去。

这个球刘伟国直接把球开出边线了，上庭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球没出界，张稀哲还是要等拉莫斯来罚啊，还继续是这个大力边线球的战术。甘守然示意你这个罚球的地点得往后，禁区里的混乱啊，还是马马杜抢先一脚把球踢出来，看看能不能形成反击。王刚这个时候他的保护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斯坦丘又坐在地上啊，双方可能在镜头没有交代到的地方有一些身体上的碰撞，现在也可能有一些冲突。

看一看啊，视频助理裁判组感觉是要介入比赛，是不是涉及到非体育行为啊，或者是暴力行为？但我们的转播应该更多的还原现场啊，我们看不到现场的情况。不仅不还原，还有意避开啊，所以我们只能等裁判现场的播报，看一看一会儿有没有关键场景的慢动作回放。

看一下发生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拉莫斯跑过来，在无球状态之下，又从背后撞倒了斯坦丘。但是刚才这一个角度的动作看不出来是不是拉莫斯有什么过激的动作，因为现在视频助理裁判确实是可以在是否出示第二张黄牌的这个场景上来介入比赛啊。

有可能会涉及到是否要罚下拉莫斯。这确实是一场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双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有一些情绪上的积累。能不能别总让我们看这三个人呢？现在也不是放进球的时候啊。

红牌给谁呢？一边一张。

裁判是不是需要这个时候开启一下现场播报呢？因为有一些判罚，哦，达万吃到一张红牌。大连英博是谁呢？因为需要有一些判罚，不仅仅是像现场啊，也要像转播信号观看的观众们来交代。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这是介入之后的判罚。

来不是士兵助理裁判组让罚下的啊，应该就是刚才我们频繁看到的三个人。现场指认啊，只能是这个原因，所以不开麦。但双方应该是各罚下一个，大连英博可能罚下的是教练组的成员啊，所以转播信号里没有体现出来。最后还有一点比赛的时间，球出界了，边裁举旗了。

好，一片忙乱之下，甘树然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本赛季英超中超联赛的第25轮，事关联赛第二的争夺战，大连英博海发的主场和北京国安踢成了1-1，双方各自收获一个积分，现在的积分呢都来到了37分。非常精彩激烈的一场比赛，但是在比赛结束前的这个小插曲，还是显示着我们在多方面还都有提升的余地和空间。那最后时刻呢，双方也各自有一名球员，或者是教练组的成员，被红牌请出了场外。双方的教练员还在场边进行着交流，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以一场平局告终。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儿就。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3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克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号出生的，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是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00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1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啊。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辛辛那提。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1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比6、5比7、6比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3轮。
5: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3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to elect to receive.
4: 菲斯呢，他过去的1-2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 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啊，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好球。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嚯，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一次。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往前也是不错的。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

菲斯也是赢钱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第二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第二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0-2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这样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

0: Good energy. Come on.
1: Big targets.
0: Go.
2: 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五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五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得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福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接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届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是打得太平了。他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 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保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啊。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得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球迪亚福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0: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1: Go for it.
2: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一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 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新西大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它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0: 无击了，
2: 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2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5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哇、哦，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发球得分率。第七节 ace。菲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去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8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

0: 8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届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保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其实24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24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4强，啊，所以24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3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

哇，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脚，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夫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房中有攻的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夫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啊，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

0: 紧急了。
1: 得机了，
2: 第九届也是。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亚福这是抢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
1: Ace
2: 已经上双了。
1: 亚福 ，Please three games to one。
2: 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一个个儿。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 亚福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
1: 亚福 needs four games to one。
2: 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

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差了一点。二发的得分率。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迪亚福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那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了。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球啊，好球！这个球，迪亚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
在第二盘的

0: 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迪亚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啊，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
1: 哎，腹肌了。
0: 差了一点，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迪亚夫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啊，这个耗时还没有到1个小时，就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

0: 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福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嗯，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你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了，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而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 15-13. 亚福送了一个双步。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所以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好，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得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突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呢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8记 ace， 在第二盘2个啊，现在是第三盘1个11记。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福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还是有发球啊。
1: 14-13 Let's go.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

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5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12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12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4届也是。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7.0，第二盘掉到了4.6，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9.2，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2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3盘决胜盘，这个迪亚福的7个2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

0: 15 on.
1: ...4-0 啊，这个确实对蒂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嗯，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
2: Set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了。

好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而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啊，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莫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啊，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好球啊，漂亮，迪亚佛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嗯，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迪亚夫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

哇、哦，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费斯急刹车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费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第二回的正手。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很足。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亚福挽救了一个赛点，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亚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举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第二幅。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
这球拉出了一个过网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迪亚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他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三号传手申金英臣，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自由人的直线放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像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8: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然后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
17: 对，
18: 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17: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

0: 六号副攻手山内清大，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十三号阿弗里尔，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三四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十四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被触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1: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1: 我就场地就是那么大嘛，
0: 嗯，
1: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0: 嗯，
1: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么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0: 嗯，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0: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无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1: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0: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十三号阿菲尔。
1: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 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0: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1: 是日本队的下三路要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0: 是，
1: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14。
1: 球调整有点太大了，很传到位了，
0: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三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1: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0: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1: 是的，对，汉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0: 嗯，这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0: 山内京大，以前在这个下一次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京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下一次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京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1: 是的，你看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拦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0: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手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 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1: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0: 嗯，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1: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0: 嗯，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1: 他投了。
0: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1: 因为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0: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1: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0: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1: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
0: 嗯，
1: 山内金呢刚换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0: 很高，他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1: 让替补主攻贾菲欧斗的发球，贾菲欧斗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0: 对，
1: 抓到了庄斯的手里。
0: 是庄斯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1: 是的，
0: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1: 哈内斯的发球，
0: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1: 对，有很多的变化。
0: 对，
1: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
0: 嗯，
1: 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0: 是
1: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0: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1: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0: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1: 对的，互相弥补。
0: 嗯，
1: 主点探头了。
0: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跟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0: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 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取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然后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不要让日本队轻易地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0: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得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山右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1: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也就是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1: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0: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1: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0: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

0: 今天有志也已经拿到十分了，自接自扣，接腕，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的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1: 是的，
0: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1: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0: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他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0: 是啊，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1: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0: 是。
1: 汉内斯的发球轮，汉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0: 球发的不错，
1: 好防。
0: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拦网出界。
1: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0: 没跳起来，
1: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0: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冈下兰直接失误了。
1: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0: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1: 还是调整功，
0: 稍微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十二拦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十三号小川智大。
1: 还是汉内斯的发球。

0: 打手出界。
1: 仔细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

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兰

0: 感觉自己的边工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个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美国队友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那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我觉得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喜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对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球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嗯，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因为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拦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拦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拦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是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0: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0: 对，
1: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0: 当然，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上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0: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前面林次接自控。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我收藏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这三位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个球二上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的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而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0: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攻的次数是变少了。
1: 对，
0: 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

0: 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0: 日本队还是对大头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1: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了。
0: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1: 是福宫上了张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2: 对，

0: 光乔兰的发球轮。篮网沃克，
1: 不过你看现在美国队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伸不过去了。
0: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
1: 都没有全力起跳。
0: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啊，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1: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0: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二次，
1: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0: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1: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音乐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吃到

0: 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互三。
1: 嗯。啊，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篮网，就是他首先得把篮网这一关给守住。
2: 是的。
1: 你看他上一局，篮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啊，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嗯，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0: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1: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0: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1: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0: 是的，
1: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0: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1: 对，
0: 把球上缓。
1: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0: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1: 嗯，好防，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0: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1: 几个人防起来，就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0: 是的，
1: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得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0: 是的，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
1: 嗯，
0: 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1: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辰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0: 对，没有传好，
1: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0: 对，
1: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0: 克森这球员非常积极。
1: 嗯。
2: 发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0: 好发球啊！
2: 嗯。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米10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协调性还不错的了。
0: 对，
2: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0: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2: 对，
0: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景辰的手上，比申京辰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2: 是的，
0: 远网短平没打死，
2: 被点上位，没有对篮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将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0: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2: 用毽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0: 是
2: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0: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2: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0: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2: 嗯哼，
0: 因为在三米线上二传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2: 对，
0: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垫成探头。
2: 那次进攻失误，13-16。
0: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西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西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0: 嗯，日本队追到14-16，
1: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西田有志发的球非常飘，
0: 对，
1: 不太规律，

0: 看的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福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可能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里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高桥兰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里斯轮抢发球。
1: 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福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1: 啊！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因为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他报名身高2.02米，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打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0: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嗯。弹网先立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0: 四节自控，还有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还是两分的分差，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1: 是的，
0: 日本队这是两点换三点了，樱木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1: 对，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0: 三维反击，庄思防起来。哇，罗密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1: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0: 拐了一条直线。罗密逊的第一分啊。
1: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0: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不错的发球，
1: 那是我护。
0: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禄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1: 是的，
0: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1: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0: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守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1: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前日本队落后四分，还有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等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0: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1: 是的，
0: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1: 也建立了信心。
0: 对，
1: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也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0: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1: 发球也有了。
0: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就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0: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宾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1: 克里滕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0: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

0: 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佑希和Stan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8: 美国队复工，加内利克斯发球。
0: 特雷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8: 是也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0: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8: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0: 对，超手，
8: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0: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8: 好发球，
0: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8: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0: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

0: 队的三人机特朗普，
1: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0: 是
1: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0: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 是的，但是在
2: 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0: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2: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2: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2: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功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就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进攻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2: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2: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2: 就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
0: 嗯，
2: 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
0: 嗯，
2: 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2: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2: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2: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0: 嗯，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2: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0: 对，
2: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哎，效果有了。有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2: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
0: 嗯，
2: 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
0: 嗯，
2: 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 没有配上这个后三。牛队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滕森的防守，转到四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2: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2: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
0: 嗯，
2: 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了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0: 对，
2: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晓岚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美国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2: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
0: 嗯，
2: 而他就失误，罗宾逊。
0: 所以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栓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2: 好防守，
0: 对，探头没有敢打。哎呦，打手了，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2: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好，一传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1: 也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嗯，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拦网上的短板。
2: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一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做的是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2: 高晓岚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传线起高，
2: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2: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2: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2: 打入打旋换上，要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后二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2: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0: 嗯，
2: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弗连将马关键拦网，
0: 然后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2: 这种球一传电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2: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0: 是
2: 到这个比分可能都发球就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0: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2: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0: 对，他还两点攻呢，
2: 有时候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2: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0: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2: 是的。功夫剑人来加强拦网，
0: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哇，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2: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0: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2: 一个探头，
0: 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2: 日本队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0: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2: 是的。
0: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2: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发球失误的也是特别敢发的，
0: 对，
2: 一点没有保守。
0: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2: 是的，两点换三点，
0: 永路元希上，
2: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0: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20号千普林
2: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0: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2: 球界内了。
0: 千普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2: 还有一个绝直线啊！压在了线上，
0: 这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2: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0: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2: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0: 是，
2: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0: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2: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0: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0: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2: 轻拍过度，
0: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2: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
0: 嗯，
2: 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
0: 是
2: 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0: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2: 没有，
0: 没有踩线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

0: 买的玄奇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今天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分6.5分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逸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宠物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逸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逸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逸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洗白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今

0: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6.80分，练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

0: 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嗯，
1: 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端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边境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新凌。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嗯，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姆森
1: 上篮，李春伞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桑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胡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对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呢，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开始传导，
1: 贺新宁干拔3分球。没有，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3分。
0: 贺新凌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凌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

0: 亲自来防贺西宁。
1: 嗯，
0: 有左手大洋物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2: 哎呦，
0: 哇，进了！
2: 李博豪一个运气球。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2: 对，射程有点远，
0: 嗯，
2: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2: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2: 也没给，
0: 啊，这球也没给
2: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风险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2: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2: 嗯，
0: 还是快推，
2: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2: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3: 将球权直接换人，来抢球送给林明胜，球出
2: 效，
3: 欢迎10号孙
2: 玫瑰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2: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2: 一犯，
0: 嗯，
2: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2: 失误了，
0: 你看
2: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2: 出界，
0: 是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3: 交球的时候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一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2: 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队，怎么讲？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
0: 嗯，
2: 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2: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哈里斯要大一点。
2: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2: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2: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

0: 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灰金球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灰金球正负值是+10。灰金球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再说来试试，
0: 上来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灰金球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它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0: 是
1: 它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投难啊，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 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早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0: 嗯，
1: 偏一个对手，
0: 嗯，
1: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的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0: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这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嗯。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西宁，
1: 好积极性你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云辉，孙云辉，感觉孙云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0: 这
1: 是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啊、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嗯，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时间力度比较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0: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过，
0: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荷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快，那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
0: 两罚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 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十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本身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远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九分了，
0: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李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2: 浙商证券，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次卡尔顿受到林柏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森林狼也是季后赛成绩打得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郭俊秋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
1: 李慕豪，
0: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对呀、
0: 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

0: 点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2: 这球传得太妙
0: 了，
2: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2: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2: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2: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2: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2: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2: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嗯，卡尔顿那些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2: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2: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2: 啊，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2: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2: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2: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2: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2: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2: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2: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2: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2: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2: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2: 篮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2: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2: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2: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2: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2: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见，
2: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2: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2: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2: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2: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0: 对，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
2: 传
0: 得
2: 漂亮，
0: 漂亮。 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

0: 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金元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金元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是最桑普森的人可以上推，好的，女生先生们，打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回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基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治。

0: 场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1: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0: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1: 对，真是运筹帷幄。
0: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1: 巴杰空中接力，
0: 王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1: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1: 是。巴西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0: 真正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1: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康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2: 对，
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指的勾手都没放进。
1: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2: 荣子峰头一个
1: 三分球来了，
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书龙
2: 啊，
1: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2: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2: 前沿物吗？
1: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四赛事，每一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助手正确。
3: 有请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
1: 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
2: 夹
1: 击，夹
2: 击
1: 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叫荣子峰，
1: 巴吉，
2: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2: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防守。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喜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得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2: 五，
1: 果然有效，
2: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2: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2: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2: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2: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够难啊，
2: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3: 继续开始防守。

0: 萨姆森，现在萨姆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赫奇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赫奇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是没上去，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那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

0: 我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五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佳仁
1: 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仁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新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塔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瓦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小姐也干死了，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2: 了，秒
0: 了，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指导，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浙江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0: 嗯，
1: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

0: 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0: 三拔三
1: 分球
0: 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
1: 嗯、
0: 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1: 是
0: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吴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骁的上提，
0: 吴骁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1: 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球，
1: 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
0: 嗯，
1: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里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尤其区内的想法。阿里兹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

0: 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
0: 走。
1: 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销阵。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抓人犯规，防守 number 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啊，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下。
0: 嗯，
1: 李云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任意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林秋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一些收拾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1: 嗯，
0: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欢迎这边的掌声，欢迎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1: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1: 啊，
0: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这是崩。对，王浩然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哎，这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1: 这球周鹏传的好。
2: 正确，浙商正确。
1: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进分差来到了11分。
0: 布朗这一。

0: 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琴云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这球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1: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贺西宁断下失误，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

0: 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1: 小谢五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超联赛的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他们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迎战切尔西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欧冠资格的关键六分战，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赛前阿斯顿维拉是28轮15胜6平7负，积51分排在第四位，在欧冠区域当中。切尔西呢则是28轮12胜9平7负，排在第六位，距离前四名呢是6分的差距。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阿斯顿维拉队主场作战，门将是23号达米安·马丁内斯，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马特森、5号明斯、4号队长孔萨和2号右边后卫卡什。后腰位置上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和24号奥纳纳，前腰是10号布恩迪亚，左边锋27号摩根·罗杰斯，右边锋是31号利昂·贝利，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切尔西这一边呢，则是4-3-3的阵容，门将是12号约根森，左边后卫21号哈托，右边后卫是27号古斯托，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3号查洛巴和29号福法纳，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5号凯塞多、24号里斯·詹姆斯，左边锋是49号加纳乔，右边锋是10号帕尔默，中间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场事关欧冠资格的六分之战。维拉队这次想要中路渗透直塞过去，里昂·贝利右边路有机会进到禁区里，这球传得不错，门前打门，球进了。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间，阿斯顿维拉在主场是梦幻般的开局。进球的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这个进球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非常的快速。这样一来呢，能够确定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的积分榜的领先优势可以暂时的去巩固一下。再来看第一下渗透没有能够打透防线，紧接着呢，右边路的突破机会，里昂·贝利给到中间去，两个人去同时抢点，沃特金斯和道格拉斯·路易斯。而且沃特金斯呢是非常机敏的，有一脚漏球，轻巧的一漏呢，正好是给了身后的插上的路易斯机会。这样切尔西队在客场0-1落后。这场比赛维拉只要守住主场就可以稳固前四，切尔西呢必须客场取胜才能够保留争四的希望。而且最近的6轮英超，阿斯顿维拉可以说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上一轮呢是0-2输给了狼队，控球占优，但是全场却没有射正。维拉的主场战绩历来都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此前的问题呢就是进球效率的暴跌，再加上中场的失控。切尔西呢，则是最近六。

轮英超三胜两平一负，进攻是比较强势的，这是他们的优势。客场呢，上一轮是1-2输给了阿森纳队，但是最近14个客场是打进26球，无愧为英超客场火力第一的球队。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防线，已经连续6场丢球了。先把球给回到门将，卡塞多呢也有更多的回撤去保护接应。江大乔在左边路的机会，内切直接给到后点头球，有没有补射的机会？这还是我们能够看到，切尔西队尽管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他们的左右两翼进攻还是非常的犀利。

22号啊，这是阿斯顿维拉的马特森，左边后卫，切尔西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看到中路没有人碰到，但是二点球这个落点还是很关键的。切尔西在中前场的控制做的还是不错，想要点球，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主裁判呢也示意并没有犯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里斯詹姆斯呢把球扣回来，虽然说有身体碰撞，但是这样的强度不足以去给一个点球。而且22号马特森呢有明显的收脚动作，这个球刚才我们看到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也是表示很不解，因为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很容易认定这是一个对手的犯规，应该给点球。今天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阿斯顿维拉确实是取得了梦幻一般的开局，但这支球队现在在主场还是一个稳守反击的态势，没有说像切尔西那样开场之后就占据主动，不管是中前场的控制还是左右两个边路的起球，都是没有切尔西队那么主动。这段时间的维拉队的前场逼抢阵型的整体性保持不错，不过切尔西队现在逐渐也是破解了对手的这套阵法。

然后是用哈托，加纳乔，就这么看的。现在阿斯顿维拉的中后场，尤其是在中场和后卫线衔接的部位，还是踢得比较强硬，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人拦住。

陈大乔回到中场的位置去把球传回去，转移到另外一侧。现在切尔西也要小心阿斯顿维拉的转换，因为呢在上一个丢球，就是今天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阿斯顿维拉就是依靠着转换进攻打进的。两队呢这个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切尔西是1-2在主场输球，那场比赛沃特金斯是梅开二度。最近两次英超的交手，维拉是全胜的状态，尤其是埃梅里执教之后对阵切尔西优势比较明显。六场比赛呢5场抢分，4场呢拿到胜利。维拉的目标就是在这个赛季能够在联赛双杀切尔西。维拉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中场是一个毁灭性的伤停状态，约翰麦金作为队长在中场有膝盖的伤势，迪勒曼斯呢又是一个足踝的伤势，卡马拉也是一个中场的防守核心，膝盖也有伤，

所以艾米丽的球队现在需要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现在 T4231，奥纳纳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这个中场的保护，包括在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前场的屏障作用，显得格外的重要。好球机会，赫德金斯再给到身后做球。右边路卡什，布恩迪亚，中场的抢断能力和防守能力，切尔西队在中场位置确实有优势。奥纳纳是不得已放倒了加纳乔，这球是一个中场绞杀的状态，这么早就开始上强度。直接大脚的转移，右边路的起球呢，马特森内侧的防守位置做得不错，可以说是把传球的线路全部封死了。

这场比赛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阿斯顿维拉中场的残缺是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软肋，现在的攻防显得有些脱节。尽管说维拉的中后场防守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算是顶级的，但是现在中场伤了三员大将，所以说呢，中场的保护压力是陡增的一个状态。达米安·马丁内斯他又是一次出色的扑救，把球封出底线，这是十号帕尔默的射门。看看切尔西队的角球机会，要怎么去选择？罗塞尼尔在场边是手舞足蹈，角球给到前点，切尔西这边还有机会。这是二十九号福法纳想要去抢二点，应该是和对手的队长孔萨撞到一块了。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其实在空中都有动作，但是不至于说是给牌犯规。切尔西队的进攻线呢，像是若昂·佩德罗包括帕尔默，是这场比赛去破局对手防线的一个关键。福法纳呢被撞了一下，看来也需要缓一缓，但是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去比赛。两队今天的动作呢都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对对手的腿部有一个明显的放铲，基本上都是奔着球去的，没有太大的动作，没有火气。哦，这是菲尔·帕金森，英冠球队雷克瑟姆的主教练，下一轮比赛在足总杯里他们将对阵切尔西队，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是来到维拉公园球场去观察对手，观察切尔西队。菲尔·帕金森曾经带领英格兰不同的四个级别的球队打进在温布利举行的决赛，同时呢职业生涯是六次带领球队完成升级，也是英格兰的名帅。今天这场比赛开局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非常的不理想，进入状态更早更快的是阿斯顿维拉，就看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去调整，现在看还是需要尽快的忘掉之前的丢球，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去踢。切尔西队中前场的攻击实力呢绝对不在维拉队之下，甚至个别位置上非常的有优势。现在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和里斯·詹姆斯这两个位置，这是需要在上半场这段时间里继续加强攻势的位置，因为之前他们踢得比较自信，所以现在就是要延续此前的表现，按照正确的思路踢下去，

恩佐菲尔南德斯这脚伸头传得不错，但是呢马特森他的位置感很好，又是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切尔西队没有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了，只能是落阵地。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不越位到禁区内，直接给到门前，漂亮，球进了，切尔西队第35分钟扳平比分。若昂佩德罗这球呢是若昂佩德罗打进的，但是之前策动进攻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精准的找到了右边路的古斯托，而且那个球没有越位，传球的时机呢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切尔西队中前场的进攻能力，在很多位置上都是在维拉队之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古斯托直接给到门前，相当于是若昂佩德罗一个打空门的机会。

艾米丽和罗塞尼尔两人的表情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当然艾米丽在入主阿斯顿维拉之后呢，这支球队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在转会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包括他们在既定战术的选择上，跟过往几个赛季相比都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比赛第35分钟，切尔西队是扳平比分。这场价值6分的关键之战，这也是在比赛不到40分钟，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右边路还有机会，切尔西队能不能抢断之后就地的去打一次转换？今天不管是奥纳纳还是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后腰位置上压力不小。另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位置，马特森和卡什，这两个点呢也对中路要形成一定的保护。右边路还有机会，这球选择内切之后，然后分到右边路，给门前还有，还是让若昂·佩德罗去抢点。这个球的位置传的有一点像当年切尔西队找中路的迭戈·科斯塔的那种感觉。维拉队还是他们既定的战术去稳守反击，不是特别急于进攻。这场比赛前面接近40分钟的时间呢，还是切尔西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而且把这个节奏都是控在自己的脚下，给到阿斯顿维拉这一侧他们发挥的空间呢并不够多。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福法纳和查洛巴两个人把位置前提的比较明显，再加上切尔西的整体的阵型前提，事实上呢给阿斯顿维拉队向前出球的空间会变小很多。而且马上这个压缩空间之后断球或者说是下脚，让布恩迪亚回撤到后场去接球，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危险的。向前推进给到佐洛，

乔，陈大乔有机会传进去，这球真是危险啊！多亏了孔萨，孔萨这一脚如果不是拦着的话，那身后的若昂佩德罗很有可能还有一次好机会。今天这两个边路，加纳乔、帕尔默，还有哈托和古斯托，边锋和边后卫的进攻都是非常犀利的。切尔西队继续在右路控球，里斯詹姆斯接应一下，哎，这球切尔西队出现失误了，维拉队转换的机会来了，局部四打三。同时呢，查洛巴的退守也很积极，看这次进到禁区里打门，球进了。这次阿斯维拉将球打进，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11号沃特金斯，这是比赛的第40分钟，抓住了切尔西队后防线的漏洞。罗萨尼尔看到球队这样的后防线表现，表情也是比较急躁的，因为刚才查洛巴的回防位置相对来说是非常靠前的，哈托呢去帮他补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切尔西队这个丢球，再来看切尔西队后防线上比较空虚，中后卫有人没有回来，查洛巴的位置还在持球人的身后，但是这个球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也需要等待一下主裁判最终的认定，这个球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位。 VAR 现在已经介入了，所以呢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确实阿斯顿维拉队主场的第二个进球有可能会被吹掉。最后这下打门没有问题，但是关键的就是沃特金斯接球这一瞬间是不是越位。哦，最终决定是没有进球，越位，比分牌呢又改回1-1。再看这个角度，探出的手臂、探出的膝盖和脚尖位置，越位了。罗萨尼尔之前的这种发泄可以暂时的收回了。这是刚才丢球的一瞬间，埃梅里那边的教练组和切尔西队教练组罗萨尼尔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现在呢，两个人的心情又是跟刚才完全不同，又是完全颠倒的状态。切尔西队这个赛季呢，其实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侵袭，像是吉滕斯、威廉，包括赛季报销的科尔威尔。这次给到禁区里，马丁内斯高空球摘的还是比较稳，加上红牌停赛和禁赛的内托以及穆德里克，左边后卫呢库库雷利亚，是他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遇到一定的伤病困扰。也是在赛季中期非常考验阵容深度的一个时刻。查洛巴刚才这个丢球啊，他多少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在转播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切尔西队后防线相对来说不那么的稳定，后防不稳，那么查洛巴刚才的回防位置一直跟在球的后面，甚至需要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多亏了这个进球是越位，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后面的比赛时间里查洛巴必须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这是个前场再次断球，好机会，帕尔默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明斯是先抢先一步把球破坏出底线。

就是踢了角球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要补时八分钟的时间，角球开出来，看头球，第一点呢还是奥纳纳把球顶出来，中场附近双方的这个争抢还是非常的激烈。再次抢断回来，比赛仍在继续。维拉队上半场比赛打成一次打身后的转换进攻了，之后呢一直是坚定地执行这个战术，只不过切尔西现在开始有所防范。也不想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了。今天的切尔西队右路的古斯托这一侧打得非常的活跃，有机会就跑，有机会就前插，他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要跑到帕尔默的身前，然后呢让恩佐费尔南德斯有机会去给他调度一下。大乔左边路的机会，卡托进到禁区内。这哈托这个位置呢，上半场到现在相对来说还是踢得比较低调，但是整体来说表现是非常沉稳，有机会就坚决的去前插，后防线上呢也会帮中后卫去补防。这球奥纳纳似乎腿部出现了拉伤，奥纳纳呢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承受的是来自恩佐菲尔南德斯包括里斯詹姆斯双侧的压力，另外呢切尔西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给他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回撤到禁区前沿，甚至是跟中后卫们一起去进行协防。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切尔西队还是在后场的倒脚，现在上庭补时已经快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当然上半场的这个比分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球队的机会不算多，而且呢还有一次对手因为越位的进球取消，现在看上去运气还不错。加纳乔，卡什对他是紧追不放，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机会来了，球又进了，2-1。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把比分变成2-1，尽管呢有阿斯顿维拉的球员不断的在喊越位，但是这球现在在计分牌上显示的是2-1，进球有效。埃梅里的球队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这球呢也要归功于加纳乔，他的这个位置把球护住给到恩佐菲尔南德斯，菲尔南德斯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发动机一样，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已经梅开二度了，打进两球，这球也需要去检查一下是否越位。罗萨尼尔再次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这球应该是进球有效的，最终决定进球有效，没有越位。罗萨尼尔上一次看到 VAR 去检查是否越位，那个时候是事关于球队的失球问题，当时呢很紧张，这个球是否能够打进也是略显局促，因为事关切尔西队能否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手握主动。把球再给到门将约根森的脚下，上半场比赛切尔西队似乎不打算再继续进攻了。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若昂佩德罗所处的位置，接到恩佐菲尔南德斯的传球不越位，这球呢应该是判给了切尔西队的球权，若昂佩德罗的积极为球队换来了机会，好球，凯塞多再把球先给到中场哈托的这个位置。加纳乔，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似乎不想再继续进攻了，想要把时间消耗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进行倒脚。因为在今天伤停补时的阶段呢也去检查了 VAR， 所以也需要把时间补满，保证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竞打时间。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经过了

0: 九分多钟的伤停补时之后，切尔西队在客场2-1领先阿斯顿维拉队。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传播的英超联赛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

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经过了上半场比赛的交锋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1，切尔西队领先着阿斯顿维拉一球。这场比赛是事关6分的欧冠资格之战，切尔西队是挑战者，阿斯顿维拉是守卫者。在上半场比赛呢，首先进球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维拉呢是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他们的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而且那个球呢，沃特金斯是轻巧的一漏，把这个球给漏开了。身后的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轻巧的一个方式。但是切尔西队呢，还是依靠他们在中前场进攻的能力上的优势，是由若昂·佩德罗连进2球。当然，这两个进球主要的进攻策动者都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要着重提到的一点是，切尔西队的左右两翼非常的出色。加纳乔继续拿到球。加纳乔和右路的古斯托这两个人呢，是让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非常的难受，再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策动，里斯·詹姆斯的扯动，给阿斯顿维拉的两个后腰位置上道格拉斯·路易斯和奥纳纳两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马特森内切之后呢，没有出球，同时裁判也响哨了，阿斯顿维拉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古斯托的一个战术犯规。古斯托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球队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里，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助攻者的角色。现在阵地进攻呢，阿斯顿维拉队实在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只能看一看他们的定位球。摩格罗杰斯点球直接打门，这球高出横梁，还是显得有些心急，因为维拉呢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里除了反击之外，确实在阵地进攻上占不到太多的便宜。球队的后防线比较稳固，确实不假，但是呢，维拉在中场的控制上，这球维根森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敢在门前这样玩。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上呢，切尔西队明显是强于维拉队，维拉队也是受制于他们中场的人员伤病的困扰。很多时候呢，机会能够创造出来，或者说是思维已经想到那儿了，但是球员能力没有跟上。

马特森，奥纳纳先把球摘出来，德格拉斯路易斯给到右路，切尔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真的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中前场对于维拉队的空间挤压上，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好向前出球的点和位置。当这个球来到切尔西的脚下的时候，总是能够就这种球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加纳乔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打到维拉队的身后，活跃的加纳乔呢能够去搅乱对手的防守。我们再来看这球传球的一瞬间，加纳乔还真是处在不越位的位置上，

切尔西队的中后场的拦截做的明显是比上半场呢要注意力集中很多，还是不得不提到他们在上半场比赛被吹掉的一个丢球，那是维拉队抓住机会打快速反击的一个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掉了，还是暴露出来切尔西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不稳定性。查洛巴当时呢是回防不及，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只能说让左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但是呢同时就意味着当时切尔西队后防线上守人只剩下一个中后卫福法纳，还有一个边后卫是哈托，

若昂佩德罗，现在切尔西队肯定非常担心他的伤情。把球给到右边路，

维拉队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但是我们看啊，若昂佩德罗的一个战术犯规，这球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认为显得有些没必要了。佩德罗的一次战术犯规赔上了一张黄牌，不过现在呢，切尔西队手握领先，比较主动，马上投入到转换，让佩德罗左顾右盼之后还是选择往内切，帕尔默就还有机会给到中间去补射，再打球进了，3-1。这球呢是10号帕尔默将比分变成了3-1，完全是打穿了阿斯维拉的防线了。

切尔西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展现出来之后，现在是让维拉队根本接不住招。门线上的达比安·马丁内斯的能力确实强，但是防守呢也不能只靠一个门将。再来看，又是在中场附近断球之后，中后场断球之后，切尔西队马上投入转换。加纳乔那一侧在跑，同时呢帕尔默这一侧也在跑，给到帕尔默。里斯詹姆斯跟他的一个换位，正好呢让帕尔默在禁区线附近，在禁区里有一个好机会去打门。但是这球达米安·马丁内斯他的第二次扑救，对于门将的视线来说有一些干扰。罗塞尼尔这个进球跟上半场比赛那几次进球出现的时候他的画面，他又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样开场不到60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已经打进三球，完全是把开局的那个可怕的状态丢到一边去了。古斯托，这球没有回传门将。里斯詹姆斯，右边路这球传的稍微慢了一点，因为古斯托呢跑大了。又是手臂上有一定的小动作，两队的27号古斯托和摩格罗杰斯。犯规，这是判了阿斯顿维拉队的27号摩根罗杰斯的犯规。有两个人手上都是有拉拽动作，

再来看，因为到最后这下动作的时候呢，摩根罗杰斯确实带着一定的火气，直接是把人给掀翻了。裁判呢也是非常果断的给他出示了黄牌。这球摩根罗杰斯带着比较大的火气，

球，维拉队这边的机会，沃特金斯禁区里。切尔西队这次后防线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表现非常出色。切尔西队断完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进攻很流畅。古斯托再传，这球直接是传给门将，也是这次反击的推进位置太接近门将。到下半场比赛呢，维拉队对于加纳乔这一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呢，切尔西其他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比较主动地站出来，像恩佐·费尔南德斯，包括凯塞多，尤其是凯塞多，他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舍弃的是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参与，或者说呢，把这个进攻的节拍器完全的交到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脚下。替补登场的博加德

拉队在中前场、啊、看看他们的阵地进攻能不能去多一些创造性。还是切尔西队的二十七号古斯托，他的这种防线上的强硬表现，很多次的限制住了阿斯顿维拉的进攻，维拉队的角球。双方在禁区里手臂上都是有一些小动作的，约根森和布恩迪亚。哎，这个球，古斯托，切尔西队二十七号古斯托，他和维拉队二十七号摩根罗杰斯的这个恩怨啊还没有了结。摩根罗杰斯带着火气去踢球，就直接把古斯托给扔进球门里了，直接开始摔跤了。站住角球，马特森也到禁区内，这球离约根森的身体也比较近。切尔西的反击机会，帕尔默，十号帕尔默呢？这球没有太好的转身的机会。马特森今天在左路还是很积极，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当这个球在切尔西的脚下。去打传控的时候，去控制节奏的时候，阿斯顿维拉就会显得比较被动了。

这球又是传到了切尔西的脚下，查洛巴完成断球。阿斯顿维拉队连续做出人员调整，19号桑乔上场。换上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另外呢换上6号巴克利，31号里昂·贝利也被换下。调整的47号阿利松换上，一下换3个。这是把前锋往场上派，桑乔包括阿利松再加上6号巴克利，他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球员，而且在防守端呢能够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比赛差不多还剩下半个小时左右，埃梅里的球队要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发起总攻了。两个球的差距呢，至少还可以去追一下，但如果说被切尔西队再进一个，那这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输了，就是里外里输6分的比赛。卡尔默给到加纳乔的这一侧，进了禁区，非常无私的传球，帮助22若昂佩德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样比分来到4-1。若昂佩德罗这个球打进之后，本场比赛是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加纳乔那一侧呢，其实自己打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知道位置更好的若昂佩德罗，他需要去无私的分球。刚才呢我们又看到了场上维拉队后防线短暂的真空，非常可怕的空当，而且这个巨大的空当直接是等于说把达米安·马丁内斯暴露在对手的前锋的面前。再来看古斯托接球之后，帕尔默这个位置也不越位，帕尔默和加纳乔的连线，这球不越位，交给若昂佩德罗之后，他就是可以轻巧的把球碰进去，碰进球门。

就可以了。维拉队刚刚换上两名前锋，准备去最后的总攻，但是呢，这个丢球的出现，似乎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情又是被浇上了一盆冷水。罗塞尼尔今天这个庆祝动作和庆祝的幅度，从第一个球到第四个球，完全不同的心态和状态。切尔西队准备把三号库库雷利亚还有四号阿达拉比奥尤给换上来，换上两个后卫，因为库库雷利亚呢，在此前的时间里呢，他是受伤的缘故，所以呢，这场比赛也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找一找状态。换下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和29号福法纳。阿达拉比奥尤呢，在这个字幕上我们只看到了他的名字托辛。换上他呢，也是去打中后卫的位置。切尔西的后防线上还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因为丢球过后，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啊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再来看，哦，这球是解围，直接打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今天切尔西队开球门球呢，应该说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呢，这种传球、这种开球的方法，有的时候会招致维拉公园球场球迷的嘘声。里斯詹姆斯先把球给到后卫，今天已经不止一次约根森出现这种情况，在自己的门前去大胆的带球。是奥帕尔默，库库雷利亚又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进到禁区里完成传球，这球呢给到加纳乔的脚下，结果呢，这个推射呢是被马丁内斯给挡出去了。切尔西队今天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整体不管是后防线还是中场还是前锋，心气儿啊完全都卸掉了，似乎在场上有一些无心恋战了。罗塞尼尔虽然是抱头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表情啊，嘴角非常的难压。好球，桑乔替补登场的前锋，这球呢是被里斯詹姆斯积极的回防给破坏。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提到过，是一场关键的六分之战，事关欧冠的资格。维拉队呢必须要去保住前四，切尔西呢则是必须争夺前四。哎，这个球亚布拉罕，今天这种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埃梅里现在算是把所有的能用的前锋全都给扔到场上，球队呢现在进攻是一潭死水，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切尔西队则是在打进三球甚至四球之后也开始收缩防守。这场比赛没有说打得太过于艰难，除了开场两分钟的那个丢球之后，切尔西队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在走。桑乔给到中路，

罗杰斯呢，他的心态崩掉，差不多是今天这比赛踢了60分钟的时候。桑乔，巴克利这球没有远射，22号马特森。裁判这时候响哨，示意切尔西队在场边有人员调整。9号前锋德拉普准备上场。另外呢，17号安德雷桑托斯也在场边准备上场。换上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要换下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佩德罗今天呢，上演了帽子戏法。可以说他的表现也配得上维拉公园主客场所有的球迷为他送上掌声。同时10号帕尔默也被换下。内切，但这球没有能够控住，好在队友呢有一个保护作用。桑乔直接是起球，但现在看呢，维拉队在禁区前沿的进攻还是显得有些乱，缺少章法。贡萨两个队友之间让了一下，给到右边路，传到禁区里呢，切尔西队的4号托辛还是非常的积极，把球这个给顶出去了。换上场之后呢，4号托辛阿达拉比奥尤也是主教练需要去考察的对象。埃梅里的球队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会被切尔西队缩小分差。当然这场比赛之外，他可能还要担心的是曼联队那场比赛的结果。如果说曼联队这轮输球的话，对于维拉队的位置来说还算说得过去。如果曼联队赢球，则是有可能呢进一步的给拉开差距，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呢交给纽卡斯尔联队。同时呢，下一轮比赛维拉队要去客场挑战曼联，这是联赛第三名的一场争夺战。下到身后去，19号桑乔，5号明斯那边在要球。维拉现在是两个中后卫，5号明斯和4号孔萨全都是压过半场，而且来到禁区前沿。

库雷利亚。加纳乔是一直在场上，没有被换下。切尔西队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2-1领先之后的那个样子，有一点着急回到更衣室，想要把这个比赛的时间尽快的消耗光。他们是恨不得这个比赛的计时器转的速度再快一点。还是切尔西队的球权。

奥利斯詹姆斯。今天呢，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啊，比分来到4-1之后，维拉公园的这些主场的球迷开始纷纷退场，场内出现了大量的空座。这场比赛维拉的球迷提早的离场，也确实是需要给维拉队场上的队员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反应吧，代表着对球队表现的不满。开局是比较顺畅，而且是机会很好，也都把握住了。但是下半场的比赛开场之后是连续的丢球，彻底的把这场比赛的悬念给杀死了。所以悬念失去之后，球队也逐渐的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巴克利，这也是曾经切尔西的旧将，嚯，替补登场的18号亚布拉罕头球攻门，来自巴克利的传球打中了横梁。这球还是不越位，佩德罗今天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很多时候让切尔西的球迷想起迭戈科斯塔。今天呢，他也上演了帽子戏法，桑乔的传球再次的被詹姆斯挡了一下之后，化解了这次险情。下半场比赛6分钟的伤停补时，哎，这个球。亚布拉罕的这个动作显得有些没有必要，约根森这是被他撞到，而且很痛苦的倒地。维拉队全队就是一个非常急躁的心态，从首发到替补，27号摩根罗杰斯今天呢和古斯托两个人上演摔跤的这种戏码。再来看亚布拉罕，在门将手已经碰到球的情况下还上去伸脚，这次出脚呢显得有些没有必要了。罗萨尼尔现在也是稳坐钓鱼台的状态，坐到了自己的教练席上，不再起身去指挥比赛。这球给到禁区内，也是不得已呢，看到了达米安·马丁内斯再次弃门出击。在今天4-1领先之后呢，切尔西队开始去考察他们在锋线上和后卫线上的替补队员，检验一下阵容的深度。像是伤愈复出的库库雷利亚，包括阿达拉比奥尤，以及替补登场的德拉普和安德雷桑托斯。罗塞尼尔手下的这批队员呢，还是阵容深度非常的不错的，而且现在球队面对的是三线作战，除了联赛、英超联赛之外，还有足总杯，还有欧冠的1/8决赛在等待着他们。

这场比赛踢完之后休息三天的时间，要和雷克瑟姆队去打足总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另外在今天上半场比赛

0: 在3月12号，切尔西队呢要在客场，在欧冠的1/8决赛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队。然后再过3天，又回到联赛当中去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整个3月份呢，一直到3月22号，基本上切尔西队是3到4天要踢一场比赛。这个对于队内的体能、心情，包括他们的人员储备来说，都是考验。而多线作战呢，也会带来一些伤病的困扰。更多的比赛，更多的训练量，更多的战术演练，不管是心理上的疲劳还是身体上的疲劳，都容易在训练场或者说是比赛场上去有更多的伤员出现。巴克利把球给到边路，巴克利在自己职业生涯相对来说更加黄金的时期，他是在切尔西队踢过球的。切尔西队再次打转换，加纳乔的这一侧内切，德拉普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德拉普先拿住。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好球，这次协防很关键，但是德拉普丢球过后一个战术犯规。维拉队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他们要在欧联杯的1/8决赛上对阵的是里尔队。好的，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切尔西队在客场是4-1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是先输后赢。凭借着20号若昂佩德罗的帽子戏法，他们是成功的拿下了比赛。另外呢，还有一个进球是来自10号帕尔默。这场比赛的表现，切尔西队可以说他们在客场是非常的令人信服。而在多线作战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在联赛的这种稳步前进，缩小了和身前对手维拉队之间的差距，也让他们对下个赛季继续能够去征战欧冠充满了信心。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3: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

0: 粉球吃到了。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放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篮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Three。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

0: 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戴了啊，但是戴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射击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l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
0: 这个是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

0: 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先知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啊，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薄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0: 嗯，
1: 哇，
2: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2: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2: 嗯，
0: 高手过招
1: 是
0: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2: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1: Gary Wilson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2: 上来一个圆台，进，
1: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的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哪个买的？
9: 5、4、3、2、1。
10: 爸，
8: 啊，
1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9: 咦，
10: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嗯。
11: 哼，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1: 嘣嘣，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1: 嗯。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2: 好准啊。哇，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3: 9

0: assisting. Seventeen.
1: Mm-hmm.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3: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3: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3: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3: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3: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Hmm.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

0: 叫黑球右侧。
1: 嗯，
0: 那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1: 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
1: 72。
0: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1: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0: 嗯。
2: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0: 小了。
2: 哎呀，这个。
1: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0: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嗯，可以啊，
0: 可以，大角度、啊，
2: 可以，
0: 嗯，还可以继续，
2: 嗯，
0: 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肖尔莫菲 81 and friends，
0: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尔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尔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0: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尔莫菲已经有了十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两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还是不理想。
1: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好球，
1: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蓝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Murphy 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
1: 嗯。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 84。嗯，先去。

0: 叫边库这颗了。
1: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0: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1: 好球。
2: 来，
0: 篮球，轻轻的推进。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小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蓝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蓝球太直，
1: 对，蓝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粉球。

0: 穿秋啊。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

0: 又有机会，
1: 对，马上就超分了，
0: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1: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0: 对，
1: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0: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1: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0: 对，
1: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1: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0: 嗯，
1: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0: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
2: 91。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1: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满觉得 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ean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哎呦，
1: 射停，
2: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看着啊，这个位置。碰到篮球，
2: 犯规了。
1: Gary Wilson 射停 ，Sean Murphy five。
0: 看
2: 一
0: 下
2: 啊，
0: 嗯，
2: 应该是杆儿，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2: 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1: green ball，
0: 绿球。这个角度
2: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1: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三库，好球，
1: 上半回合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2: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2: 是。
1: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哇，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Eight。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青岛爱尔兄弟科技有限公司18年匠心品质，专业值得托付。

0: 微与您相伴。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4: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1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
1: 嗯。

0: 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
1: 嗯。
0: 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

0: 打进的话，打黑球。
1: 66。
0: 八十，台面67。
1: 66。
0: K 一下。还有没有？
2: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1: 74。
0: 这是在薄中带。
2: 薄了。
1: Caravan Son, 74 and free。
2: 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那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1: 嗯，
0: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

0: 哇，这样的
1: 是的。
0: 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18。19。

0: 莫非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裤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带，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1: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嗯，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哦，那这样就
1: 啊，乔里欧
0: 进就超分了，
1: 对，乔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0: 嗯，
1: 顶尖都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贾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0: 嗯，对对对。
1: 106。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0: 是
1: 非常火热。
0: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0: 是。
2: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0: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刚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

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德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呢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了。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把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

但还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九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哦，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最后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让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有些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

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头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因为标枪项目呢，有的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

0: 他这一投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投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交叉步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投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投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麦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枪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

1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勒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勒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勒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

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拉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

来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82米，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

0: 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dan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ihn von oben angreifen. Alex! Alex! Alex!
2: Alex!
0: Alex!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23米的个人最佳。看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米。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24米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米，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基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埃斯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里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

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

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两三圈或者四五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八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洛巴罗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科扬、沃尔夫、洛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科扬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记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
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

0.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迈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啊，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

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擦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菲姆和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

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04接力那样。这站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玛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

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托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枪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九十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乘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乘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

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3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克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号出生的，那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1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00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呀。2次大师赛。

0: 在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新兴大题。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6、5-7、6-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三轮，
1: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three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select to receive.
0: 菲斯呢，他过去的一两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0: 好球。
1: 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
0: 嚯，
1: 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网前也是不错的。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二发。菲斯也是迎前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

送了一个双物。迪亚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零比二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像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5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

有五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的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第二壶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接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届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是打得太平了。他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

0: 是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的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这球迪亚福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2: 再分。
0: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一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菲斯达到了56%。

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辛辛那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他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他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好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2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5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球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哇，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

0: 第七届。佩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八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记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